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老师和白主任将利用接下来的时间。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空中书场节目，接下来请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1: 荀梅呈报了丁忧要回到家乡薛阶级，去为母亲守制三年。王慧跟他呢，这也是最要好的朋友，王慧也真就看好荀梅的才学了，所以呢一力的要跟荀梅结交。现在一看荀梅要回乡去守孝去，他呢跟荀梅商议说，年长兄啊，你虽然跟我一样都是工部员外，也做了这么长时间的官了，但是我知道你囊中羞涩呀，因为你这人呢比较清高，又不善于弄钱，跟我不同。你这次回去为老太太办丧事，这花费也不在少数，恐怕你囊中没有那么多钱。这钱的事儿呢，兄弟我替你解决，你需要多少钱都由我来出。为这事儿呢，我想我也请个假，我跟年长兄一同回您的老家薛阶级，也为伯母尽上一份孝心。另外呢，我去，我带着钱去，你看怎么？哎呀，荀梅这心中感动，心里说话，交朋友就得交这样。这王慧是真够朋友，但是哪好意思叫人家王慧也跟着回乡去给母亲去守孝去，这不合适。另外呢，他还想着这个事儿，我这是母亲的亲儿子，这我前一阵子我还想办法呢，我想要在职守制，那逆丧不报是做不到，如果要是能做到的话，那我还想要逆丧不报呢。为什么呀？就为了防止耽误考选科道的事儿。那王慧王员外要跟我一块儿回薛阶级去，不把他的事儿也耽误了吗？他也得耽误考选呢，所以呢一力的推辞。哎呀，年长兄，这件事儿万万不可，这小弟想要逆丧不报这事儿是做不到，要是能做到的话，我都在职守制，我都不回家去守制去，这我一个人回去耽误了考选的事儿也就行了，怎么能够叫年长兄你也跟着一块儿耽误考选呢？这事儿万万不可。一听这个，王慧乐了，嗨，年长兄啊，我怎么能耽误这事儿呢？耽误不着，那考选的事儿是在明年呢，因为你是需要守孝三年，所以这是要耽误事儿的。等你三年回来的时候，考选的事儿已经完了。我不同啊，我跟你回去，我不至于待上三年，我也就是三个月、五个月的帮您把这个丧事处理完了，我也就回来了，我不能耽误事儿。你放心，我的钱就是你的钱，你的事儿也是我的事儿，这件事儿我一定请假去帮你办去。何况说我们这个员外的这个官职本来是闲职，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我不妨呢也跟你啊也回去，一方面呢帮你忙，另一方面呢我也走动走动，我也散散心。荀梅啊本来不好意思麻烦人家王慧王员外，可是呢这王慧王员外一定要去，这没有办法，只好点头答应了。工部员外是个闲职，哎，有他不多没他不少，这请个假很容易的事儿，把这假请下来，两个人是一块儿启程回到了薛阶级。到薛阶级这就张罗着办丧事，开吊，接连开了七天的吊，哎，各方面的什么亲友都来吊孝，包括什么司道府县这些官员也全都来吊孝，来烧纸，来磕头。这边呢有王慧帮着张罗着进行接待，那地方上呢一些不入流的，不是当官的，帮着县衙门府衙门跑事儿的这些个人，哎，也都前呼后拥都来帮忙。这荀梅 跟当年不一样了。现如今这是京官呢，地方这些为官员跑事儿的，为地方官办事儿的，那当然也要巴结。原来啊，薛阶级有一个最能张罗事儿的，前文书呢咱也提到过，这个人叫申祥甫啊。但是如今这个人呢已经不在人世了，早都过世了，年岁大了。他的儿子叫申文清，他儿子没接他的班，因为呢他是一个白身小老百姓，只不过呢能张罗事儿。当初在薛家集他有地位，也是因为他攀上了一个好亲家夏总甲，亲家是总甲，在薛家集一带说了算，跟官府打交道，他呢跟着地位也提高起来了，再加上他愿意张罗事儿，所以呢在这一带说话也管用，大家也都听他的。现在他的儿子申文清哎，袭的是老丈人夏总甲的这个职位，他呢也当了总甲了。那当然了，荀梅家里头，荀老爷家里头有这么大的事儿，他能不来帮忙吗？也早早就来了，帮助守门效力，反正逮什么事儿都帮着，紧着忙活，又是诵经，又是吹吹打打等等的一些事情，这全都是王慧帮着张罗的。用钱王慧也知道荀梅家里头没有什么钱，凡是用钱王慧由得兜里头往外套，等事儿办完了一块算账，到时候有个账在也就行了，也不必现在找荀梅来要这个钱。就这么着，一直这个丧事忙活了两个多月，丧事办完了，办利索了，最后呢一算账，这王慧给荀梅就办这桩丧事花费了2000多两银子。这荀梅对王慧当然是千恩万谢，王慧现在荀梅家的这桩事给办完了，告辞要回京。荀梅呢也不能过于挽留，人家本来在员外的职位上，现在是请假来为我办事来，那人家要回去我能挽留吗？何况我这是守制，在家里头守孝又不是什么好事。哎呀，相送送出境外，又是一通的感激啊，两个人呢分别了。这荀梅还回到薛阶级给母亲守孝，咱不必说他，咱单说这个王慧一路无话回到京城，回到了自己的府上。刚到府上，有长官带着报路的到这儿给他磕头，给老爷道喜呀，恭喜老爷。这王慧不明白了，考选的事儿这是明年呢，又没考选，这还有暴露的，这有什么喜事儿？喜从何来呀？老爷，是这样的，您看看喜报吧。这暴露的把喜报恭恭敬敬给老爷呈上来。王慧王员外把这喜报拿过来展开一看，呵，黄纸写的，这是皇上的圣旨啊。扫了一眼，上面写的很清楚，江府王一本为耀帝虚才事，南昌知府圆缺，此乃沿江重地，需才能干绩之源，特本请旨与部署内拣选一员。

奉旨南昌府知府袁阙着工部员外王惠补授亲此。啊，喜出望外，一看明白了，皇上圣旨啊，这是授他江西南昌府知府啊。哎呀，这可真是喜从天降，赶紧的把圣旨供奉上，上了香，上了供，磕头谢恩。当然对这个报喜的报禄的人也是酒饭款待，也有了赏钱了，高高兴兴收拾准备了几天，奔往南昌前去上任。心里头这份高兴啊，工部员外这是一个闲职，闲职虽然说是一天没什么事儿，是够清闲的，可是想弄钱儿弄不着，手里头没有权力。南昌知府这可是有实权的官儿，江西的省府所在地，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富庶之乡，到这个地方做几年知府那我就发了呀。俗话说得好嘛，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呢。王惠心里说话，我又不想做什么清知府，那我这三年不得百万千万呢？哎呀，这可是到了发达了，有机会了。这会儿咱说说简短，到了南昌了，到南昌府这么一看情况，怎么回事呢？原来南昌府的太守姓瞿，瞿太守好像说是当初这也是进士出身，后来啊在这儿做了几年知府，好像觉着身体不怎么好，所以现在呢辞官不做，现在已经离任了，但因为新知府没来，需要交接有一些事情，所以呢现在没有离开南昌，衙门的事儿已经不管了。那么衙门印务的事儿现在呢由通判梳理着。其实啊说是年老体弱，身体不好，告病辞官，这瞿太守是一个借口。那为什么辞官不做呀？因为瞿太守这个人呢是一个读书人，比较清高，进士出身，最先的时候呢也是做县令，后来呢做到知府，南昌知府肥缺。因为这个人呢比较清高，所以呢对这个刮地皮呀、弄钱儿这种事儿不是很感兴趣，尤其官府里头尔虞我诈，为官这么多年他也看得清清楚楚，心里说话，这当官的净干缺德事儿，这将来是要遭报应啊，于心不安。再说官场上勾心斗角，今天觉着位高权重，高高在上，挺好的，你指不定哪天被人给算计了，兴许就成为接泄球，闹不好把老命都得搭上。看破了官场上这些个事情，所以啊干脆就辞官不做，回家就得了。他的家乡也是富庶之地，浙江嘉兴府。家乡呢当初呢也挺富裕，也有许多的田产和许多的

0: 性情啊也是比较孤傲的。他的那个公子叫瞿景玉。瞿景玉这个人前文书咱提到过，就是范进出任山东学道的时候，不是连夜挑灯查找寻梅的这个卷子吗？哎，找了半天也找不着。后来呢，瞿景玉讲了一个笑话，就说有一位老先生出任四川学道，朋友喝酒喝醉了，跟他说苏轼的文章在四川也就能考几等几等，他呢不知道有苏轼其人，结果真就实心眼儿去找苏轼的卷子，结果也没找着。这是讲笑话，范进呢居然也不知道苏轼是何许人也，他也当苏轼就真是同生了。哎，就讲笑话的这位瞿景玉，其实瞿景玉当时讲笑话也是有意的讥讽范进，你老师一句话就至于你这么屁滚尿流的吗？是这么个意思。当时呢范进也没听出来，那个时候瞿景玉就是一秀才，是作为范进的幕僚帮助范进看卷子的，是这么一个身份。后来呢瞿景玉在范进那儿也不做了，因为他爹瞿太守这个时候升任太守了，没有人帮忙，下边人呢总是弄钱搞一些不正当的事儿，这瞿太守也看不上，就把儿子瞿景玉调回来了，在他的身边帮他办事。其实要是按着瞿景玉的那个学识，要说考个举人考个进士也不在话下，但是呢爷俩呀看破了官场的这一套了，不愿意干这事儿。这瞿景玉呢也想跟老爹一起回乡做一方财主，当然这些事儿这王太守王慧刚来还不太了解，到这儿来了升座公位，各位属僚都来拜见，全都见了面了，全都行了礼了。后来呢瞿太守也来了，看样子老头年岁是不小了，两个人互相行了礼，然后呢就谈这个交接的事儿。王慧可不是那么好说话的，心里说话，这南昌富庶之地，你在这儿做了这么多年的太守，你走就这么拍拍屁股就走了，你怎么得给我留点什么呀？所以话里话外，你这各方面的账目我还没查清楚呢，现在啊这件事儿我不能接，一定得把这些事情弄清楚了，我才能正式接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2: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赶上一年一次的全国爱眼日，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50岁以上的还能带走收音机、叶黄素、按摩仪等一连串惊喜好礼，十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可不是一般的眼贴，光是国家专利就有3项，还和中国

0: 当天跨界合作，品质效果有保证，而且从成分上还额外添加了人参、黄柏、蜜蒙花等等草本精华，再搭配传统湿热敷方法，加快吸收渗透，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水洗过一样清晰透亮，要多舒服有多舒服，您再去看电视、出门遛弯、下楼梯都轻松了很多，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等问题。关键是今天50岁以上听众还能享受全国爱眼日的专属惠民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智能按摩仪、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爱眼日才有的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 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1: 历朝历代，不管是什么地方，新官上任，旧官离职，这都得有交接手续的。因为当官的嘛，管的各项事务都有没有亏空，有没有毛病，这得有交接手续，要不然指不定什么时候发现有问题有毛病了，那说不清楚到底是哪一任官落下的毛病，所以呢必须得履行交接手续。当然了，因为当官的管的事儿多了去了，你要说哪一项事情都弄得那么清楚那么明白，那也不太现实，一般都是大概齐，看着差不多少，也就履行一个交接手续也就完了。可是这个王慧他在往南昌来的这一道上，他就做着美梦呢。南昌可是沿江的重镇，这个地方那都肥得流油啊，我到这个地方来就是要升官要发财的，因为这个地方富庶，这自然就容易发财，我发了财了，那再升官也就好办了。他一直这么盘算，等到这儿以后，原任的瞿太守来跟他见面的时候，想要交这个手续，他不接。为什么呀？他心里说话，你在这儿当了这么多年的太守了，你得捞多少银子呀？啊，就这么的就把手续交给我了，我傻乎乎我就接了，你怎么的你得给我留点余钱啊，我就这么白接呀，那不成。所以呢找借口啊，你什么仓谷啊，什么马匹呀、啊、什么杂物啊，等等等等，各个方面我得弄清楚了，别有亏空啊，有亏空这手续我签了字了画了押了，你呢拍拍屁股一走，回过头来有亏空得我补，这事儿我可不能干，我一定要把这些东西都查清楚，然后我才能接任。这么一来，瞿太守啊也没有办法，只好呢告辞转去。从这以后呢，王慧在太守的职位上坐着，因为已经来了嘛，新太守现在的事情他呢照办不误，过去的事情现在呢他先不管，原来瞿太守没办完的事情找他不管，这是前任太守的事儿，具体怎么回事我还没弄清楚呢，那我跟您说说吧。不不不听你说，太守啊这手续还没交过来呢，这些事儿一概不管。那时间长了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后来呢瞿太守啊派了人到这儿来向王太守进行禀报，说明缘由呗，说瞿太守现在年岁已经太大了，耳朵也比较沉重，您说跟您交接的时候要您说什么话他也听不太准，这也比较费劲，所以呢太守啊说了跟您呢告个罪，本来呢太守应该亲自向您请教的，因为这些原因，所以呢打算呢打发少爷，叫少爷来跟王太守进行交接交涉这些事情。嗯，明天呢少爷就打算到这府衙来。哦，那好吧，点头了。这第二天，王慧王太守在府衙早早的叫人把酒饭都准备好了，就恭候着屈。

公子前来，他是打定主意了，你不出钱儿，这个手续我是不能签字，不能画押，我是不能接。这么肥是个地方，你不给我留俩钱儿，那哪行。后来呢，到吃罢早饭以后，一乘小轿抬着屈公子来了，先由门人长班给传上帖子，帖子写的卷晚生曲景玉拜。这王辉一看，哦，这是屈公子来了，赶紧的开了宅门，就要请少爷进来。这王太守看屈公子进来，哎呀，翩然俊雅的一位青年才俊，举动与众不同，看来果然是有才学人家的人，看来这公子才学也非同一般，从举止就能看得出来。两个人彼此客气，彼此施了礼，然后让位坐下，先是客套。这王太守呢问一问，说这瞿太守为什么现在这就要辞官了呢？听说身体不好，到底怎么回事？这位瞿景玉也就把一些情况呢都说给了王太守听，当然不能说和盘托出，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呢也就不提了。这瞿景玉瞿公子年岁也不大，现在年方37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所以呢办事儿说话也很是干练，等着闲话也唠得差不多少了，这才说到了正事儿。哎，一说交接这事儿，这王辉王太守撇吃拉嘴啊，又是那套话，哎，什么仓谷啊、马匹呀、啊、杂物啊等等等等方面没查清楚啊，一旦有亏空，这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说呢，现在不弄清楚我没法接呀，说的跟真事儿似的。其实呢，曲景玉来之前就已经打算好，因为他的父亲曲老太守回家的时候跟儿子曲景玉把这番情况呢也说了，爷俩呢也记忆这事儿了，很明白这王慧王太守就是想要得点钱呗，人家呢也没有必要为这点钱的事儿跟他纠缠不休，所以呢干脆就给你拿点钱，就把这事儿呢交出去也就结了。所以呢到这个时候，曲公子说呀，老先生，这件事儿您不必过于费心，家君在此数年生活还是很简朴的，布衣蔬食，不过仍旧是儒生的行径，历年所积俸余约有2000余斤呢，这点钱呢就给您留下，这样一来不管是仓谷马匹杂项等等有什么缺少不敷之处都从这2000多两银子里头出，我想呢怎么也够了。家军也知道老先生数年任经管，官囊清苦，绝不有累就是了。哎呦，这王辉一听，哎，看来这曲老太守曲公子挺大方挺爽快啊，要给我留2000两银子。哎呀，这可不错，这2000两银子别说这库里头没亏空，就是有点亏空那也用不了啊，我还有大把的余福。哎呀，首先呢得了这么一笔钱，行，挺好，挺高兴，那心里头高兴了满足了，自然也就不再难为曲公子，就同意了，行了，我签字，我画押，咱们交接吧。这个时候呢酒饭也摆上来，曲公子坐在上首，由王慧相陪着，两个人呢一边喝酒一边聊，因为王慧想要从曲公子这儿得一些确切的消息，这个地方从什么地方下手能够捞着钱，这个是很重要的，只有捞着钱了，我才能在上司那儿打通人情，这我官才能越做越大，官运亨通。哎，你看他明白这个道理，其实那个时候官场上也确实就是如此，你考中举人考中进士，这是一块敲门砖，你如果没中举没中举，我官才能越做越大，官运亨通。哎，你看他明白这个道理，其实那个时候官场上也确实就是如此，你考中举人考中进士，这是一块敲门砖，你如果没中举没中进士，想要做官呢
这个很难。

也不知道这个地方有什么出产。这词颂打官司这里边是不是也有什么可以通融的地方？还向公子请教。这曲景玉一听就明白他什么意思。啊，你到这个地方来就想发财呢，打心眼里头瞧不起他。但是呢，曲景玉也知道现在官场上当官的都这德行，你也别瞧不起这个瞧不起那个，好的有没有？有，但是极少，大多数都是如此。所以呢，对他还是和颜悦色。哎呀，王太守啊，南昌这个地方这人呢性情卑也有余，巧诈不足。如果说地方上出产和词颂的事儿，家君在此，准的词颂是非常之少。一般的词颂呢，都在县衙门这官司也就打了，在知府衙门，家君很少准，所以呢，很少断官司。如果不是什么纲常伦理的大事，其余的像是互婚填土这类杂事全都批到县里去办了，为的是与民养息，得叫老百姓过上安闲的日子才行。至于说出产和得利的这些事儿，也绝不耐烦去搜刮地皮去。家君从来不搜刮老百姓，对这些事情呢也不去看也不去打听去，所以我这儿也无可奉告，我也是一无所知啊。对这些事情您要是问晚生，那便是问道于盲啊。哎呀，这番话说的这王慧啊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一阵青一阵紫，怎么回事？不好意思叫人家说破了，人家那意思呢暗含着你这就是想到这儿刮地皮来。当然人家倒没说你这个事儿好或者不好，但这事儿叫人说破了，暗含着有这意思，他总觉着脸上有点挂不住劲，干笑两声，啊，哎呀，可见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个话而今看来也不甚确切了，不一定在人人身上都是如此啊。奉承了几句，等又喝了几巡酒，他呢也是一边喝着酒一边问这问那，其实呢话里话外问的还是在什么地方能有财可发，还是这些事儿。徐公子也听得明明白白，也是有意拿自己老父亲为官清廉这件事儿来旁敲侧击，想要警醒一下这位王慧王太守，所以呢笑呵呵地说，哎呀，家君在这儿啊没有别的好处，只是落得一个送检行听啊，所以呢这些个募兵先生在衙门里头都也是淫笑自若。还记得前任的聂斯向家君说过，说闻得贵府衙门里有三样生息。这王太守王慧一听赶紧就问，哪三样啊？曲公子一笑，哈哈，只是吟诗声、下棋声还有唱曲声啊。哦，哈哈哈哈，哎呀，看来令尊大人这三样生息却也是有趣的很呐，有趣的很呐。他这个话呢也就是这么一搭讪。这曲公子瞅了瞅他冷笑了几声啊，哈哈哈。不过呀，依晚生来看，将来老先生一番振作只怕要换三样生息喽。哎，王辉一听这个当时精神头也来了啊，那贵公子您说要换哪三样生息啊？徐公子笑呵呵的，嘿嘿，恐怕要换成等子生、算盘生和板子生喽。哦，王慧呢也听明白了什么意思，等子生、算盘生、板子生。等子生，等子就是秤啊，干什么有等子生，什么收钱呢、收粮啊、称银子，这等子生。算盘生呢，那当然也是收税，打算盘算你该交多少。

0: 税，他该交多少税。板子上呢，当然就是打人了，有或者是少交税的、逃税的，或者有打官司的，那个意思呢，可能是说我这王太守愿意多管事儿，可能要对下属要严厉一些。心里说话，嘿，就应该这样，要不这样的话，我怎么发财呀？要不这样的话，我怎么能够管好地方呢？你看他想做官就得严厉一点，这我才能捞着好处，因为他是这么想的。人家瞿公子说这个话，这是在警醒他，是在讽刺他。他呢没听明白，还当这是好话呢，哈哈一笑，瞿公子啊，你这话说的太对了呀，你我都是替朝廷办事，只怕也不得不如此认真喽。当然听他这个话呢，瞿公子也就不再搭眼了，两个人呢你一言我一语唠着闲嗑。王太守想问一些什么底细什么事儿，人家瞿公子呢就绕开不往上边说。两个人都挺能喝的，一直喝到酉时，这才席散，把交代的事情都当面言明了，交接的手续也都办了，作别而去。王慧正式接任了南昌太守，他才要作威作福。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2: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3: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2: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3: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圣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河南老乡一定仔细听。全国爱眼日到了，今年重点呼吁全社会关注中老年眼健康，毕竟老一辈辛苦操劳，为社会为家庭做出重大贡献。26年专业护眼的好视力积极响应政策，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的，现在打电话400-800-8379。

800-8379购买好视力，就让您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叶黄素、按摩仪等重磅好礼，这可是好视力额外补贴大家的，大家赶快先打电话占个名额，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看手机电视总像隔层雾，走路都怕摔，不敢出远门，天一热见光就刺痛流眼泪，还整天火辣辣的特别难受，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等多种草本精华，给眼睛加倍滋养，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只要贴几分钟，眼睛当场水润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再提醒一下，只要咱河南老乡年满50岁，都能享受爱眼日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还能兑换一个护眼大礼包，有大音量的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还有智能按摩仪。这可是爱眼日专属礼包，限时10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位听众朋友，下面这个电话大家赶快记一下，4008008379。一年一次的全国爱眼日到了，好视力特别给每一位节目听众都提供了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怕光，现在只要打好视力电话4008008379下单，就让每人多体验78元升级版的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机会特别难得，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特别提醒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见

0: 冯建光眼睛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三五米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实在太愁人。不过现在就有改善的好机会，您打个电话400-800-8379下单，都能够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十多种中草药，再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按摩，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水润透亮。再次提醒大家，全国爱眼日一年就这一次，大家抓紧打电话400-800-8379，十分钟内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给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整整四重爱眼日专属福利，限时十分钟，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讲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3: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2: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3: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由陈思为您带来的空中梨园。今天我们的名家专栏是豫剧六大名旦之一马金凤老师。马老师的戏唱遍了河南，唱遍了全国，比如说杨八姐游春索要彩礼这一折，这段戏我估计大家都不陌生。我在六七岁的时候呢，每次听到这段戏，我奶奶都会笑，而且还说这彩礼要的一两星星二两月。随着我慢慢长大呀，才了解到那老太君可不是一般人物啊，他不能回绝这门亲事，只能从礼单下手。他的语言充满着巧妙和智慧，这段千古称奇的唱段，那是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再听就会让人笑。我们来一起欣赏。

0: 情，一下
1: 哎呀，不太有人意见。

0: 君，吾王宣公之事，王爱卿可曾对你提过？
1: 王丞相提过了，
0: 你的意下。

0: 女婿们身上加封，那是恩德比天。臣服要借此献献门风，与圣上要几舍彩礼呀？
1: 那是自然的，你只管大胆的要，来就是。
0: 万岁，我有心请王丞相与我代德。
1: 好，我还请。你请太君代德好了。
2: 好，
3: 臣当了喽。我看你要些什么样的好彩礼哟。
1: 老太君，你且记

0: 上帝的财力比大汉的强大。
1: 哎，太君，圣上只有此意。太君，你只管大胆的要了。
2: 那是自然。

0: 泰利亚是医生，你拉回来。
1: 太君，你要知道，老朽是上了天罪的人了，我有些昏了，也有些花了，看他不听，少不得要你拉下几手
0: 来。要拉不得。
1: 啊，怎么拉不得？
0: 拉不得。
1: 哦，你讲嘛。
0: 爹啦。

0: 为你走听听啊，听你这里来。说起来，侄儿你是虚的了，
1: 哪能有假不成？
0: 太君，你当真？我见你养家富贵不足，非要拿你的女儿前来分租官屋，这不成吗？
1: 有道是生命难违呀。
0: 好一个生命难违哟。
1: 老丞相，你要知道，彩礼写好，我是要请你吃喜酒的呀。
0: 你这个喜酒啊，老兄我是不吃的哟。
1: 一点一点一点。

通万贯，岂不是当众解忧？

0: 个仔有。
1: 啊，太君，圣上叫你仔有，你应当见那七珍贵宝，多多要上几件呐、啊。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3: 这会儿后台很多朋友都在说，好视力爱眼日的补贴活动太火爆了，电话一直占线，大家别着急，只要打过电话，后台都会有记录的。另外，我们又帮大家额外争取到了10分钟时间，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您可千万别错过了。只要在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依然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多功能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等4重好礼。大家抓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尤其是很多听众经常看手机电视，眼睛长期酸胀干涩，老想着揉眼睛，总觉得眼前雾蒙蒙一片，不清晰不透亮，下楼梯都怕摔，严重影响生活，一定要用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真的不一样了，又水润又透亮，看什么都轻松。再提醒一下，好视力爱眼日的4重好礼机会真的难得，大家一定抓住最后时间，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不光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

0: 还给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盒的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整整四重超值福利，真正的抢到就是赚到，我们就只能争取最后十分钟，错过就没了。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0: 再往下咬，
1: 好了，公家。

你这一次他的老师未曾听听听你多远。

0: 海军，何看你要的是什么礼物？
1: 一两星星，二两月。
0: 这星星月亮岂能论量啊？
1: 我倒想要上一斤，怕的是他买不起呀、啊。
0: 好，明白了，明白了。
1: 别吧，别吧。
0: 一两星期，二两月。
2: 老丞相，这把星期五两，不能论量吧？
0: 大官倒想要上二斤，那你可买不起了。
2: 这要的是什么？
0: 老太君，你要知道，老心是上了两斤的人了。而如今寡亲自不亲，你就应该将你的声音记得高高的，将你的书念得真正的完成。

0: 老太君，你再有
1: 啊！

0: 是少不了的。
1: 哎，天哪，天哪！

0: 恳请万岁，我带着侠女看你是应当要养的，况且这小小几十彩礼大量也难为不住我主张。
1: 大量他也难
0: 难不住嘛，老太太

0: 一
1: 天不干，
0: 你也不干。
1: 啊，关机呀、啊！

0: 养得好啊。
1: 怎么样？
0: 你把玩具都要抛了。
1: 哪怕他们不抛啊。
2: 万岁有旨，五凤楼设宴，宴客是他云皇城殿主妃。
0: 明旨。阿太君，万岁在五凤楼设下宴了啊，你倒是请吧。
1: 凤楼设下宴了，
0: 设下宴了。
1: 老丞相，你看这宴，老身我可吃的呢。
0: 万岁的御宴怎能不吃啊？也老朽看来，这丁氏三只觉得方才有些理亏，故而在五凤楼设宴，是来与太君你赔礼来的。
1: 如此说来，老身我是吃得的。
0: 当然吃得的。
1: 老丞相听吧。
0: 好，太君听了。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
5: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8: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9: 在中国历史上，朝代更迭往往伴随着连绵不休的战火，很多宝物因此失散或者损毁。我面前的这幅画曾是宋代皇室的藏品之一，在宋朝灭亡的战乱中，

脆弱的书画是如何保存下来的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寻找答案。公元1274年，元世祖忽必烈的手下大将伯颜统帅20万蒙古族大军，沿长江南下，直逼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浙江杭州，试图一举灭掉南宋。就在兵临城下之际，元世祖忽必烈突然收到一封急报，报文中写道：“临安乃是南宋都城，城内秘书监内有南宋百余年的珍贵收藏，包括大量的经籍、图书、书画等物，不要在战争中失落，都应该收归我元朝。”上奏者是元朝秘书监焦友直。忽必烈立即昭告伯颜，而此时伯颜率领的大军即将举兵入城，而临安城守将则放弃了抵抗，元朝大军兵不血刃进入临安。伯颜入城后即刻让人封藏南宋府库，府库内的珍贵书画得以保全，元军将它们分装到11辆车上，于岁末走海路运回元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交由元朝秘书监掌管。在30年时间内，蒙古族军队先灭金朝，又灭南宋，实现了大江南北的统一，同时也将金和南宋两朝收藏的珍贵书画合二为一。那么元朝内府究竟收藏了多少书画珍品呢？谁也说不清。不过有一个人很幸运，他得以进入元朝内府参观了一天。此人名叫王蕴，元代著名文人，当时他正好调到元大都任职。这一天，王蕴的朋友张毅专程跑来找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在宫廷秘书监做监事的张毅告诉王蕴，元军攻克南宋都城，把南宋内府的国宝悉数运到了元大都。找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在宫廷秘书监做监事的张毅告诉王蕴，元军攻克南宋都城，把南宋内府的国宝悉数运到了元大都。元世祖忽必烈一下子获得这么多珍贵的书画典籍，十分高兴，他于是下令大开府库，准许在京官员进去参观。

0: 不暇接、手不停挥的情景。事后，王允还将藏品名称、流传情况和观后心得记录于书画目录中，成为记录元朝皇室收藏的最佳见证。然而，王允看到的只是元朝皇室收藏的冰山一角。据专家考证，史料中有记载的元朝内府收藏，仅书画就有3000多件。这幅元朝内府收藏过的北宋郭熙画的《早春图》很有名，画面描绘的是早春即将来临的山中景象。冬去春来，大地复苏，山间浮动着淡淡的雾气，远处山峰耸立，气势雄伟，画作传递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早春景象。画上前有明昌御览印，此印是金代内府的收藏印鉴，也就是金朝灭亡以后元代接管金朝内府书画的见证。这幅宋代摹本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也极为珍贵，虽然是摹本，它仍然是最接近原画神韵的传世之作。原作是以中国三国时期曹植的抒情名篇《洛神赋》为依托而创作的连环画，是传世中国画中以文学为题材的最早作品之一，极具史料价值。此外，被元代内府收藏的还有帝王后妃像、北宋崔白的《梅花寒雀》等赫赫有名的画中瑰宝。
1: 元代政权只存在了不到100年的时间，然而在中国书画收藏史上，元代却丝毫不比其他朝代逊色。这与元代统治者大多热衷于书画收藏有很大关系。
0: 元世祖忽必烈执政时，有一天他要提拔一个名叫程举夫的人当大官，下面有大臣反对说，程举夫是男人而且年少，男人就是指江南地区受过南宋统治的汉族人。忽必烈听了这番话大怒说，你没有用男人，怎么知道男人不可任用？从今以后，省部台院各官衙必须任用男人。不仅如此，忽必烈提拔程举夫以后，还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去江南物色有学识的人。程举夫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赵孟俯。赵孟俯受邀来到京城，忽必烈知道他学识渊博，精于书画和鉴赏，元代的第四任皇帝元仁宗也很重视书画收藏。有一次，元仁宗特意传赵孟俯进宫，拿出内府珍藏的《快雪时晴帖》，邀请赵孟俯等文臣一同欣赏。《快雪时晴帖》虽然只有28个字，却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书法家王羲之传世最具代表性的书迹。它是王羲之写给朋友的一封书札，描述了大雪初晴时的愉快心情和对朋友的问候。今天，人们可以在《快雪时晴帖》上看到元代时赵孟俯的题跋，用行楷书写，文中写道，快雪时晴帖，晋王羲之书，历代宝藏者也，刻本有之，竟乃得见真迹，臣不胜心幸之至。落款中有赵孟俯奉敕公拔的文字。不难想象，赵孟俯作为元

0: 著名书画家和收藏家在看到书圣王羲之真迹时的欣喜之情。这件事从侧面反映出元代皇帝喜好收藏，为书画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元文宗执政以后创建的夔章阁，专门用来收藏和鉴赏书画。至此，元代皇家的书画收藏达到了高峰。然而好景不长，元顺帝执政时期由于国力衰退，加之缺乏专业人才，夔章阁走向衰落。至元六年，即公元1340年的一天，元顺帝召集群臣说，他打算撤销夔章阁。曾任职于夔章阁的书法家康李夔夔站出来说道，平民百姓家有千金的家底，也会请老师，岂有堂堂天朝富有四海，一学房乃不能容焉。但没过多久，元顺帝还是下诏撤了夔章阁，另立宣文阁。元顺帝还命人刻了一方宣文阁宝的收藏印，这方印达11.5厘米见方，它不仅是元代官印中最大的一方，而且在中国历代官印中也很少见到这么大的印。在加盖宣文阁宝印的书画中，以这幅宋代琵琶原戏图最为珍贵。此画描绘了琵琶树上一对黑猿戏耍的场景，构图别出心裁，琵琶树的以主要枝干横出画外，又有枝叶从画幅上缘入画。画中两只黑猿，一只坐在琵琶树主干上，另一只则攀抓着悬垂的树枝，二猿目光相望，神情生动传神。除此之外，元顺帝收藏的书画还有中国五代的山水画代表人物巨然的《西山林叟》等，也都是比较有分量的画中瑰宝。宣文阁后来又改为端本堂，变成了皇子上课学习的地方。在维持了20多年后，端本堂随着元朝的灭亡而消失。元朝内府收藏的这些传世名画，见证了元朝皇室书画收藏的兴衰。它们能够穿越历史沧桑，保存至今，更显弥足珍贵。
1: 我面前这幅画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元世祖初猎图。元世祖是中国元朝开国皇帝忽必烈，他让宫廷画师用画笔记录下他生活的一些片段。今天就让我们一起通过当时的绘画作品来看看元代帝王生活的片段。
0: 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幅元代宫廷画，名叫《元世祖初猎图》，其创作者为刘冠道。画作纵182.9厘米，横104.1厘米，是全景式大尺幅的作品，在元代传世画作中极为少见。此画描绘了元世祖率随从出猎的情景。画面以广袤无垠、色调单一的荒漠为背景，远处沙丘起伏，一列驼队穿行其间。近处元世祖忽必烈和随从们勒马赞助。元世祖外穿白色囚衣，内着金云龙纹珠袍，乘一匹黑色骏马，侧身向后张望。忽必烈身边是一位衣着华丽的妇人，几位随从骑在马上环绕周围，他们或手驾猎鹰，或牵着猎豹，都是一副骑马打猎的姿态。画面左侧一少年正侧身挽弓欲

0: 射空中的飞禽，众人的目光大都被这一举动所吸引，关注少年是否射中猎物。
1: 身上穿的衣服完全是这个元朝皇室出去打猎时候穿的服装，非常写实啊。那据有的专家考证说，他实际上这是这个刘冠道呢特意为这个皇室啊设计的这个冬猎的这样的服装。所以后来我们看这个元代的一些其他地方出猎的时候，穿的全是这种服装。
0: 在元世祖出猎途中，马腹纹豹的细节很引人注目。画中有一位来自中亚或西亚的胡族骑士，他在马鞍后面铺肩垫，肩垫上蹲踞着一头猎豹，豹嘴用皮绳套住，拴豹的绳索牢牢地握在这位骑

0: 粗略图还是一幅珍贵的鞍马画。画中的马匹形态各异，展现出元代骏马的风姿。蒙古族人号称马背上夺天下，马对战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蒙古族统治者规定族人只有养马供应军队的义务，而没有随意宰杀马匹的权利，还特别规定非大雁不行马，意思是说只有大型祭祀活动或是经过统治者允许才能少量宰杀马匹。蒙古族人因为擅长驯养优良的战马而闻名于世。然而传世的元代鞍马画却极为稀少，这幅元代赵雍画的春郊游骑图较为有名。只见树下一人骑马，手中拿着弓，正转头回顾，马似受缰绳牵动，头部略微倾侧，右后足些许离地，很有动感。这幅画是元代画家画的，然而画中人物穿的是唐朝官服，马的画法也效仿唐代，可见元代人画马更追求所谓的古意，而像元世祖出猎图以写实风格画马则较为少见。
1: 元世祖出猎图虽然尺幅很大，但上面的人物并不多。实际上，元世祖忽必烈打猎时的阵势要比画中描绘的大得多。那么，有哪些信息是画作没有展现出来的呢？
0: 公元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记录了他跟随忽必烈打猎时的情景。书中记载，春季3月，忽必烈率领大队人马从元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往南走2天，在靠近海滨的地方打猎。忽必烈通常会带上驯鹰人和数量众多的猎鹰。马可·波罗游记中还写道，忽必烈常常坐在一个美丽的木寝室中，木寝室名为宝盆，由4头大象驮着。因为忽必烈患有痛风病，所以时常留在室内。当卫士发现有禽鸟飞进时，会马上禀报，忽必烈就下令放出猎鹰，然后招呼大家一起看猎鹰抓捕猎物。蒙古族是一个一边放牧一边打猎的游牧民族。蒙古族人狩猎时常常联合起来，将野兽团团围住，再进行猎取。这种方式称为打围或围猎。由于围猎既可以锻炼骑马追逐的本领，又可以训练人们协同配合的能力，因此蒙古族统治者常常把它作为一种军事训练的方式。据史料记载，忽必烈带人围猎时，将围猎者分成左、中、右3路。人们往往需要花较长时间形成一个猎圈，最后猎圈越缩越小，围猎者把绳索连接起来，在上面盖上毛毡，将野兽围堵在圈内。这时，忽必烈和随行人员才分批进入圈内狩猎。狩猎经常会持续几天，直到将围中的野兽全部猎完。元世祖出猎图就记录了忽必烈秋猎时的情景。
2: 你包括元朝南征北战出征打猎，但是呢战图从来没见过，是吧？还有一些大的战役的画的东西，还有一些重要的典礼的那个画也没有，包括大唐公主雅集图也没有。他实际上是不是太重视这个这种表现当时的这样一种就是皇家生活、政治生活的这样一些方式，比较重视肖像画。所以这张画我想是带有很强的肖像画风，就属于这个出猎啊、行乐图的一种。所以这样的一种形式到后来在明代啊、对清代都是相当影响。
0: 专家考证发现，元世祖出猎

0: 具有很强的写实风格，画中的忽必烈与传世的忽必烈画像如出一辙。这幅忽必烈大汗像中的忽必烈身着单色衣服，头戴银鼠暖帽，脸庞粗犷，颧骨突出，鼻梁略平，少有美化的成分。
1: 在元世祖出猎图里，忽必烈身边呢有一位骑马的女性，有专家考证后认为她可能就是察必皇后。这位皇后也是元代很有传奇色彩的一位女性。
0: 察必皇后生于蒙古族红吉拉部，她的父亲是成吉思汗手下的大将。这幅传世的画像描绘的就是察必皇后，她面容丰满，面色红润，丰颊高颧，一字眉，眼睛细小，是典型的蒙古族女性形象。察必皇后的帽饰很特别，称为姑姑冠。在元代，只有蒙古族贵族已婚妇女才能戴姑姑冠。据文献记载，姑姑冠高2-3尺，用直筒、竹筒或桦树皮筒制成，筒外包有色彩鲜艳的丝绸、纱布或丝绒，上面缀花朵、珠子等饰物，装饰性很强。专家说，察必皇后的画像与元世祖出猎图中的女子形象十分相似。察必皇后与忽必烈虽然属于政治联姻，但他在婚后以实际行动得到了忽必烈的尊重。据元史记载，忽必烈喜爱打猎，在将都城迁到元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后，打猎不再像以前那样方便了，于是忽必烈想让人在京城郊区开辟游猎场。这一天，有官员向忽必烈报告说，已经选好了一块游猎场地，只要陛下批准，马上就让场地内的农户迁走。当时察必皇后在场，她意识到建游猎场会让很多百姓流离失所。想到这里，察必皇后对大臣刘秉忠说道，陛下要征收京郊的农田为游猎场，像这样的大事，你作为国家重臣，怎么能不替陛下考察呢？忽必烈听明白了皇后的话外之音，于是命刘秉忠先去考察，再做定夺。后来忽必烈打消了建游猎场的想法，他还下令在朝廷建立司农司，并昭告天下说，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朝廷将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并将其视为国之根本。难能可贵的是，描绘忽必烈夫妇等人狩猎情景的元世祖出猎图和忽必烈察必皇后画像保存了下来。这些珍贵的绘画作品让人们了解元代皇室的狩猎活动以及当时的社会风貌。
1: 我面前的这幅画作《龙池竞渡图》是中国元代宫廷画家王振鹏的一件代表作。王振鹏呢，被称为元代界画第一人。所谓界画，是中国绘画中独立的一个画科。创作者呀，在画建筑物时用界笔直尺画线，使建筑物的线条匀直，写实性更强。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名画《清明上河图》就是一幅界画。那么王振鹏的界画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领略元代界画的魅力。
0: 元朝至治三年，即公元1323年3月23日，元大都，也就是今天北京城城南的

天庆寺热闹非凡，一场盛大的集会正在这里举行。集会的举办者是一位身份显赫的公主，名叫祥格拉景，她是忽必烈的曾孙女，很多人称她为大长公主。集会上，大长公主将自己收藏的书画拿出来请宾客欣赏，她挑选了40多件书画作品，件件都很珍贵，有唐代的《定武兰亭真本》、宋代黄庭坚的《自书松风阁诗》等，都是中国书画史上的稀世珍宝。元代时，大长公主收藏的唐宋两代书画珍品，除了皇帝已是无人能及。然而一直以来，她觉得自己的藏品中还缺少一个人的作品。这一天，大长公主召见宫廷画家王振鹏，她告诉王振鹏，10多年前在参加太子生日宴时，看到王振鹏将一幅自己创作的画当作寿礼献给太子。当年的太子如今已经即皇帝位，成为元仁宗。虽然过去了10年，大长公主仍然对当年的那幅画念念不忘。她想请王振鹏再画一幅画供其收藏。王振鹏听后感到受宠若惊，因为大长公主只收藏古代名家名作，此前还没有收藏过元代当代画家的作品。大长公主表示要收藏王振鹏的作品，显然是把王振鹏的画与历代名家相提并论，对王振鹏来说是莫大的荣耀，也可以看出大长公主对王振鹏的赏识。后来王振鹏的画作成为大长公主所有收藏中唯一一件借画作品。王振鹏，字鹏梅，中国浙江永嘉人，早在元仁宗还是太子时就很赏识他，后来元仁宗当上皇帝，赐其名号孤云处士，又让他在朝中任职，负责掌管内府书画和历代图籍。这一天，王振鹏将绘制完成的龙池竞渡图献给了大长公主。欣赏完画作后，大长公主十分满意，画中的景物让她好奇不已。这幅龙池竞渡图纵30.2厘米，横243.8厘米，画作描绘了中国北宋时宋太宗赵光义在金明池举行龙舟竞渡活动的情景。全图以连成一片的庞大建筑宫殿为背景，金明池水面上分布着大大小小的船只20多艘，船上共有200多个人物，除大多在划舟竞渡外，还有不少人在击鼓奏乐、摇旗呐喊，人物造型栩栩如生。金明池位于北宋都城开封以北，俗称西湖，位置在今天中国河南省开封境内。金明池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宋太祖命人挖的人工湖，此处原本是用来训练水军的，后来成了皇室游玩的水上园林。据宋代著作《东京梦华录》记载，宋太宗年间，皇帝会亲临金明池畔观看龙舟赛和溪水表演，龙池竞渡图表现的就是这一场景。宋代皇帝观看龙舟赛的地点通常有两处，一是在楼阁上居高临下观看，在龙池竞渡图上描绘有一座双层楼阁宝金楼，楼的内外百官侍立，正厅门内有一个执户的大臣，似乎正在向皇帝奏报进度的情况。皇帝有时也会近距离观看龙舟赛，这艘巨大

0: 漕船就是供皇帝乘坐的船只。它形体巨大，制作精致。当船工滑动船桨时，大龙船好似舞动的巨龙。北宋大臣朱毅在《端午观镜渡曲江》一诗中写道：“却忆今明三月天，春风引出大龙船。二十余年成一梦，梦中犹记水秋千。”诗中提到的水秋千让诗人二十多年都无法忘怀，那究竟是怎样的场面呢？十分难得的是，在龙池竞渡图中，画家还描绘了水秋千表演。画面中段有两艘快速驶来的小舟，小舟上鼓手二人，桨手八人，荡秋千者一人，共十一人。这两艘船最引人注意的地方，就是船身中中部那高高矗立的秋千架。表演者将秋千摆得很高，当秋千摆动到几乎与水面平行的位置时，表演者才脱离秋千跳入水中。可见这种表演的精彩程度。
1: 令人疑惑的是，《龙池竞渡图》的创作者王振鹏啊是元代人，当时金明池已经损毁，王振鹏其实并没有见过金明池，更不要说看过龙舟竞渡了。那么他是如何创作出这幅画作的呢？
0: 专家发现，龙池竞渡图中出现的大龙舟，甲板上的建筑物拥挤不堪，龙舟在结构上不合理的地方也很多，其外形更像是宋元时期民间的玩具龙船。画作中的龙舟是王振鹏根据《京东梦华录》的记载和一些传世画作绘制出来的。专家认为，除了龙舟之外，这幅画其他地方还是高度写实的，因为王振鹏是一位界画高手。界画是中国绘画中独立的一个画科，创作者在画建筑物时用界笔直尺画线，使建筑物的线条匀直更为写实。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界画作品是宋代张择端画的《清明上河图》。张择端通过不断推移的试点，展现出北宋都城开封的一组组建筑群落，包括农舍、村镇、店铺、桥梁、城楼、茶坊、酒肆等，描绘细致入微。到了元代，王振鹏为界画创立了一种新的标准，他根据当时的营造法式，用尖笔和界尺画建筑物，他笔下的建筑结构严丝合缝，写实性强。这幅《龙池竞渡图》中的楼宇就是此种画法最好的体现。以宝金楼为主体的金明池建筑群，依湖而建，鳞次栉比，飞檐斗拱，造型灵动，横栏立柱，纹路清晰。尤其是建筑的榫卯结构都被画家精确表现出来，可以说王振鹏是用画建筑图纸的方式来描绘画中楼阁的。龙池竞渡图除了具有艺术价值之外，还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珍贵资料。专家说，龙池竞渡图的题材迎合了大长公主的兴趣。蒙古族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大长公主对骑马、射箭等具有草原游牧民族特色的体育运动十分熟悉，但是大规模的水上龙舟比赛对她来说算是一件稀罕事。不仅是大长公主，当时的元代皇室成员常常会借助绘画作品了解宋朝的历史文化。

0: 元代那个时候呢，大量的兴建宫殿，元初的时候，在各个地方都在兴建那个宫殿，是需要大量的那个建筑设计师，所以呢，有很多人画界画画得很好，他呢不一定是界画家，他就是建筑设计师，但你稍微变一变，他就变成了界画家了，啊，所以他大兴土木啊，建筑这个宫殿呐、官府啊。这样的一种这个是有关系的，所以兴起了界画。那皇帝呢也喜欢这种比较这个精细啊这种宏伟的这样一种这个画风，所以在元代的这个界画，我觉得是一个也算是达到一个高峰。
1: 值得一提的是，龙池镜部图有多个版本传世，他们都是根据王振鹏的原作仿画的，画作各具特色，风格都很相近。王振鹏用自己的画笔凝固了历史的瞬间，在时光的长河中，正是无数画家们悉心创作，收藏者代代收藏，才有如此多的瑰宝流传世间。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上世纪80年代的一天，在中国北京的北海公园团城内啊，几个园林工人正围着一棵有着800多年树龄的白皮古松树发愁。他们发现，这棵古树的几个枝杈呢，最近突然枯萎了，却怎么也查不出原因来。一个园林工人站在树边，拍着白皮松粗壮的树干说呀，你可千万要活过来呀，还指望你看家护院？古树也能看家护院吗？这里面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中国清朝乾隆年间的一个夏天，北京紫禁城内处理政务的乾隆皇帝汗流浃背，难耐酷暑，他心烦意乱地叫来身边的太监，说要起驾找个凉爽的地方休息一下。出了紫禁城的北门，向西北方向没走多久，乾隆皇帝的圣驾就到达了离紫禁城最近的皇家御苑北海。北海是按照中国古代皇家风水学中一池三山的规制修建，由太液池、琼岛、团城等几个部分组成。这里有山有水，树木茂盛，而且离紫禁城很近，是一处不可多得的避暑胜地。圣驾走到北海团城附近，乾隆皇帝看了一眼这座小小的城堡，吩咐手下道，就在这里休息吧。团城是北海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世界最小城堡的美誉，也是乾隆皇帝最喜欢游玩的一处地方。每次登上团城，向着东南方向遥望紫禁

0: 乾隆皇帝总是感慨一番。想当年元朝的开国皇帝元世祖忽必烈也曾站在这里拈弓搭箭，从团城射出一箭，并把箭落下的地方定为元朝皇宫所在地。然而还不到100年，这座皇宫就成了大明王朝的战利品。清朝建立后，这里又成为了清朝的皇家御苑。乾隆皇帝走到承光殿外的一棵古松树边，坐在了树荫下，随身的太监给皇帝递上来一杯清茶。这时一阵微风袭来，乾隆皇帝喝了一口茶，顿时感到暑意全消，浑身上下清爽了许多。他抬头看了看古松树，想起了中国秦朝时候秦始皇登泰山途中遇到暴风雨，曾经躲在一棵大松树之下避雨。雨停之后，秦始皇因大树护驾有功，把大树封为五大夫松的故事，乾隆皇帝于是对手下说，此树为朕遮阴，应封他为遮阴侯。太监们连连点头，赶忙把乾隆皇帝的旨意记了下来。谁知乾隆皇帝还不过瘾，他指着稍远处一棵高大挺拔的白皮松说，此树白盔白甲，分外雄壮，朕封他为白袍将军，令他在此守着我的宝贝腌菜缸，看那腌菜缸还能再次逃跑不成。说罢，乾隆皇帝哈哈大笑。
1: 故事说到这里有些分外的扑朔迷离了。乾隆皇帝真的在团城内放置了一口腌菜缸吗？而且这腌菜缸还是一件宝贝。更奇怪的是，这口腌菜缸居然还能逃跑吗？乾隆皇帝到底是在说什么呢？
0: 在白袍将军粗壮挺拔的枝丫下，有一座蓝顶的汉白玉石亭，叫做玉瓮亭。亭中的石莲花底座正中摆着一个大玉瓮，乾隆皇帝所说的宝贝腌菜缸指的就是这个玉瓮。它的真名叫做独山大玉海，是一件酒瓮，也就是盛酒的器皿，它由整块玉石雕刻而成，高70厘米，左右宽度有1.82米，所用的玉石原料是中国四大名玉之一的独山玉。玉瓮内部掏空，空膛深55厘米，据说要用30担酒才能装满这个大酒瓮。在独山大玉海上雕刻着波涛汹涌的大海图案，和隐没于海浪波涛中的龙、鹿、猪、马、鱼等形体各异、神采俱佳的动物形象。如此精美的一件玉器，乾隆皇帝怎么会把它叫做腌菜缸呢？这还要从独山大玉海的身世说起。独山大玉海最初的主人是中国元朝的开国皇帝元世祖忽必烈。
2: 元朝呢，是蒙古族为主建立的政权。蒙古族啊，性情豪爽，非常喜欢饮酒，犒赏三军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开怀畅饮。所以忽必烈啊，为了这个奖励将士们，就特意啊准备这么一个大的酒缸，让将士们呢喝个够。忽必烈为了做这个宝贝啊，特别征调这个能工巧匠，选择上好的玉石，用了整整5年时间把它雕刻完成。
0: 独山大玉海在琼华岛广寒殿内一放就是300年，一直到了明朝的万历7年，一场事故发生了。这一年端午节前夕，

0: 突然着起了大火，火借风势越烧越猛，没过多久，这座木结构的宫殿便轰然坍塌，广寒殿荡然无存，庐山大御海也被烧得面目全非，埋在废墟之中。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这里一片荒芜，再也无人问津。1651年，清朝的顺治皇帝在广寒殿的遗址上建立一座藏式白塔，而著名的庐山大御海却早已不知所踪了。1741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清朝的乾隆六年，乾隆皇帝开始对北海这座皇家御苑进行大规模的修缮，而其中最让他挂念的事情之一，就是找到传说中的庐山大御海。与中国古代的许多皇帝一样，乾隆皇帝对于各种各样的名贵石头情有独钟，对于传说中的庐山大御海，他也是充满了向往。于是朝里朝外展开了一场寻找庐山大御海的行动。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国宝到底藏在哪里呢？
1: 找来找去，关于这个庐山大御海的线索还真让乾隆皇帝给找到了。原来在广寒殿荒芜的那些年里，不知是谁把这个大酒瓮呢给搬到了北京西华门外的真武庙里。清朝的康熙年间，大臣高士奇在真武庙内发现了庐山大御海，可他当时并没有立即追回，只是留下了记录。庐山大御海仍旧被留在了真武庙中。
0: 有了线索就好办了。1745年，也就是清朝乾隆十年的一天，乾隆皇帝来到了真武庙，见到了灰头土脸的庐山大御海。这个曾经装满了琼浆玉液，陪伴元世祖忽必烈开怀畅饮的稀世珍宝，此时正装满了腌菜，被真武庙里的道人们当做了一个非常好用的腌菜缸。看到如此贵重的珍宝竟然沦落成为腌菜缸，乾隆皇帝连连叹息，当即命令手下用千金换回了庐山大御海。由于大御海上面火烧和风化的痕迹十分明显，乾隆皇帝又先后四次给养心殿造办处下旨，让他们派能工巧匠对大御海进行修复和仔细的雕琢打磨。4年之后，庐山大御海终于焕然一新，重新展现出稀世珍宝的风采。为了安置庐山大御海，乾隆皇帝下旨在北海团城的承光殿前专门为大御海建造了一个御瓮亭，并修建了汉白玉的底座，将庐山大御海摆在上面。从此以后，乾隆皇帝每当空闲的时候，就会来到北海团城看看自己从民间挽救的这件宝贝。至于赤峰旁边的白皮松为白袍将军，让他来守护庐山大御海，虽是乾隆皇帝的戏谈，却真实地反映了乾隆皇帝对这件国宝的重视程度。
1: 自从白皮松当了大将军，他就一直忠心耿耿地陪伴着庐山大御海，在团城内静静地消磨着时光。一直到了上世纪的80年代，白皮松突然病了，他的几个枝杈枯萎得越来越厉害，而且有蔓延的趋势，这可急坏了园林工人们。白袍将军到底是怎么了？
0: 在团城的地面上有一些树井，每当下雨时水就会流到树井之中，然而没人知道这些树井通向哪里，团城周围也从未发现过出水口。难道是地下水太多把白皮松的树根沤烂了？

开树井，人们惊讶地发现，在这些树井的下面竟然横着一条宽大的涵洞，把所有的树井连接起来，成为了一个微型的地下水库。难怪团城上的树木从来没有因为干旱而枯死过，而白皮松附近的一个树井却坍塌了，雨水不能流到涵洞中，这才对白皮松的树根产生了影响。在对团城地下精巧的古代排水系统赞不绝口的同时，园林工人们马上疏通了树井。很快，白袍将军就恢复了往日精神，再次神采奕奕地迎接八方游客了。2012年，一部叫做《甄嬛传》的电视剧啊，在中国风靡了大江南北。电视剧中的甄嬛的原型就是中国清朝乾隆皇帝的母亲重庆皇太后。电视剧中的甄嬛智慧过人，蒙受帝王恩宠，也俘获了观众的心。那么，在真实的中国历史上，重庆皇太后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与电视剧中的甄嬛又有什么不同之处呢？公元1772年，也就是中国古代清朝的乾隆37年的一天，北京紫禁城内的慈宁宫张灯结彩，热闹非凡。乾隆皇帝亲自率领皇子皇孙和后宫嫔妃们来到这里，为自己的母亲重庆皇太后举办80大寿的庆典。文武百官们纷纷为皇太后献上寿礼，并祝愿皇太后万寿无疆。百官献礼之后，乾隆皇帝也郑重其事地为自己的母亲献上了一份神秘大礼。这是一份在2年前就已经准备好的礼物，乾隆皇帝却一直把它藏到了今天。而且乾隆还故作神秘地对母亲说，这份礼物他一个人拿不动，需要皇太后亲自前往查看。这究竟是一份什么礼物呢？1770年，也就是重庆皇太后80大寿之前的2年，一天上午，正在处理政务的乾隆皇帝收到了一份奏折。他一边读，一边不断点头，脸上泛出了微微的笑意。随即，他叫来随身太监，说要起驾前往北海。是什么奏折让乾隆皇帝如此开心？他又为什么要到北海去呢？原来早在2年前，乾隆皇帝曾经下旨要求在北海修建一处佛教建筑群。眼前的这份奏折就是向他汇报说，遵旨修建的小西天佛教建筑群已经完工了。位于北京紫禁城西北方向的北海是一处历史悠久的皇家御苑，乾隆皇帝下旨修建的小西天就位于北海太液池的北岸。由于离紫禁城很近，乾隆皇帝的圣驾没用多久就到达了这里。蓝天之下，四座琉璃牌坊围绕着一座高大的方形式宫廷建筑，这就是小西天的主体建筑极乐世界大殿。正中有一座泥塑的须弥山，象征着南海普陀山，山上有南海观世音菩萨和800罗汉的塑像，怪石嶙峋，古塔耸立。须弥山的后上方有一块金匾，上面是乾隆皇帝御笔亲题的极乐世界4个大字。此之外，在极乐世界大殿的北面还修建了一座万佛楼，里面供奉着近1万尊佛像。万佛楼和前面的极乐世界一起被称为小西天。

0: 隆皇帝在仔细查看了小西天的各处细节之后非常满意，他命人在万佛楼的右面又立起一座石碑，并挥笔写下了御制庚寅万佛楼瞻礼诗，让人刻在石碑上面。做完这些之后，乾隆皇帝又特意嘱咐手下人要严守秘密，在重庆皇太后80大寿之前不得透露风声。他要把这座小西天佛教建筑群作为生日礼物，隆重地献给他的母亲。转眼2年过去了，重庆皇太后的80大寿庆典如期举行，乾隆皇帝带着皇子皇孙们簇拥着重庆皇太后来到了小西天。看到乾隆皇帝用了几年时间为自己准备的这件贵重的生日礼物，重庆皇太后非常开心，也为自己能有如此出色的儿子而深感自豪。他拉着乾隆皇帝的手说，皇上不必如此铺张，要将钱财用在治国大事之上。乾隆皇帝听后却不以为然，因为在他的心目当中，自己的母亲前半生备受冷落，现在自己已是一国之君，他要让自己的母亲享尽人间荣华。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FM95.5 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4: 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特别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的眼健康。咱们的老朋友好视力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特意在河南本地专门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的大型补贴活动。凡是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的，现在打4008008379订购好视力，人人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有感受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有些中老年朋友眼睛模糊发雾的厉害，手机字体调到最大了还是看不清，出门迎风见光就哗哗流泪，还干涩发痒，越揉越难受，日常生活特别受影响。建议大家一定要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里面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多种草本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做温和的草本理疗，用完更是水润又清晰，不干涩不流泪，再去看手机电视，看远看近都清晰多了。另外提醒大家，全国爱眼日一年就这一回，今天只要是咱河南老乡，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都能够补贴4重护眼好礼，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吃一贴一防护，让你全方位护眼。节目给咱开通了10分钟，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5: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6: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赤

0: 风云的商界铁娘子，三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林荣才，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1: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2: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74年出生的。
1: 74年，我有听错吗？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爱人。
1: 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3: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气管炎式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淑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1: 不愿意听唠叨。
3: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1: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吧？给我们讲一讲。
3: 我们3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淑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1: 3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3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3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呢？给我们讲讲这个过程。
2: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1: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3: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1: 差点错过。
3: 对啊，然后正巧呢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

0: 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1: 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0: 我当时一直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2: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1: 有点刻意的顺便，
2: 有点刻意的顺便。
0: 实际时间很短。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哎，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2: 这么直接的吗？
0: 对。
2: 当时什么感受？
1: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6岁，就是我们犯六冲，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6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6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2: 这一下定盘星了吧？
1: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2: 所以我会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0: 对，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实际说3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2: 再次让我们相信的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3天还是3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1: 对，
2: 对吧？
0: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2: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8岁的儿子的，
0: 对，
2: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1: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0: 很多人可能以为是怕他跑了。
2: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0: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把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8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2: 对，
0: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2: 对，
0: 也一定是通情达理的人，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2: 所以说第3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1: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2: 孩子8岁了，
1: 对，
2: 他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1: 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 叫妈妈。嗯嗯，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2: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1: 对，爱是一样的。
2: 是的。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1: 一共三个。
2: 三个宝贝孩子。
1: 一共三个。
0: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的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12岁，
2: 12岁了。
0: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2: 老儿子。
0: 对。
2: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0: 对。
1: 对。
0: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也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手头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2: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0: 现在25岁。
2: 25岁
0: 啊，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
1: 子
0: 安，子安家和，家和万事兴。
2: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0: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都很好。
2: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4: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5: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2: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1: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2: 做。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1: 哎，东北菜，
2: 东北菜。
1: 都可以，火锅。
2: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你有发
0: 言权。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2: 哎，这个怎么讲？
0: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呦，哎，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2: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0: 是啊，
1: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8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0: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
2: 哎，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1: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0: 这是弟弟。
1: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 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

0: 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1: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0: 很为难。
1: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嗯。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嗯，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嗯。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0: 嗯，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嗯，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1: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2: 翻个个儿。
1: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嗯，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们两个人呢，嗯，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嗯，啊，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对我们要更关心
0: 更好一些。
2: 对，
1: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啊，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嗯，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0: 逐年
1: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嗯，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2: 工资就是1500，
1: 就是1500块钱。
0: 这个是什么时候？嗯，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1: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0: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嗯。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1: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0: 已经出来了。
1: 对，
0: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1: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嗯，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3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分，
0: 啊，是吗？
1: 对，对，
0: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1: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0: 做副总，
1: 对，
2: 而且很年轻，
1: 对，嗯，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嗯，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嗯，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嗯，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0: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的辞职吗？
1: 那个时候，
2: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嗯，
1: 对，还是母亲生病，
2: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0: 嗯，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100是什么？
2: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1: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0: 你希望
1: 一家人
0: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生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0: 你那个时候是急着让妈妈止疼然后帮忙缓解一下痛苦。
1: 对对对，
0: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1: 对，
2: 岳母吧，妈妈生病，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吧，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都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地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3个月左右，

0: 天就能坚持三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然后
1: 延续到了三年以后才走。
0: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对，是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0: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三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3: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
0: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一开始说是一年，后来呢说两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100-200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
3: 还需要巨大的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0: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嘛。
1: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
3: 是个什么状态啊？
4: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3: 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4: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0: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他怀着孕啊，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这对我父母来讲，想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3: 对，
0: 确实也算是一笔巨款。而且呢他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3: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0: 对，
3: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他，
0: 都非常同意，都几乎都没有犹豫。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实际
3: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5: 因为调解了这十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3: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0: 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啊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倒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啊，或者有点

0: 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1: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初犯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舒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2: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第这一趴的关键词，零。零是什么呢？
0: 零起点，
3: 零农残。
2: 你俩看不同步了，同步。零起点您指的是零农残？
3: 对，
2: 农残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身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0: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2: 对，
0: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舒饭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2: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0: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2: 是什么？
0: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的。结果呢不仅他吃得好，
2: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能不能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张明老师，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先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2: 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3: 四百多款产品。
2: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您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3: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2: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0: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2: 对，
3: 我觉得
0: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
2: 对，
0: 然后呢在
3: 坚强的后盾。
1: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你们成功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舒范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你就是那如来佛祖，如来佛祖，他就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0: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3: 扶
0: 小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是吧？
2: 真好。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3: 发工资
2: 吗？
0: 现在发。

0: 在是吧？以前是免费的，
1: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他，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叫万能公，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我们也会把他叫知识小宝库，说不过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2: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3: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啊，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2: 对，
3: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啊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啊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啊。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深农去赶山一样艰难，带有不确定性啊。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儿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啊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啊，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啊，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难了，难度太高了。
2: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5: 刚才听到呢两位精彩的评论啊，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公司，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公司啊。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6: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舒范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坐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2: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深的一个品。
5: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到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2: 这个大概有多长时间？
5: 这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看它的颅、丁、纹、体、须，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

0: 年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神，啊，林下神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嗯，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嗯，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饮协会去无偿的使用，成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1: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好人参，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2: 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但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0: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3: 有时候人家说虚啊是啥呀，我都说喝点那个人参水啊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2: 嗯，这个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0: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2: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0: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1: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0: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我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2: 真不像，
0: 68年，
1: 对
0: 呀，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7-8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
0: 可以
1: 再加水，再加水，
0: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1: 然后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0: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大家在补，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季节30-40度，你吃不进去，
2: 没胃口，
0: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1: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可以的。
0: 对，
1: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2: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0: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对，我刚才也说了，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1: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食检的成本太高了。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0: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 必须要。

0: 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看到吗？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一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1: 这个有味道吗？
2: 没。
0: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4: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0: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5片的话，我可以放3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2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5: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6: 可以，
0: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1: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经济，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主补五脏的，
7: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1: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它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10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
7: 关注我们一封家族的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
1: 好，
7: 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1: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7: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1: 一言为定，
7: 有视频为证。好，谢谢。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0: 我这封啊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7: 好，我们有请。
0: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她上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3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 文化。

0: 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书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书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他，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书范的身影。我希望他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他已年逾五十。在外，他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他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书范的。我想告诉他，妈妈赋予他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1: 家书寄相思，真情慰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书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2: 小航，素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素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了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夫妻，你们研究人参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得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产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航，素范，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1: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参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三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蚕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书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心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3: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真是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分享，一年一次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好视力作为咱河南本地企业，为了积极响应国家全民护眼的号召，特别拿出专利款的蒸汽眼贴，给咱河南老乡优先感受效果。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要拿到，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人人多体验78元专利款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成，有的还总是不自觉的淌眼泪，迎风见光还哗哗流泪，难受的不愿意出门，非常耽误日常生活。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专利蒸汽眼贴。

0: 专为中老年研发，不用吃，不用喝，直接贴眼皮上。人参、石斛、蜜萌花等中草药精华层层渗透吸收，眼睛用完水润又舒服，像被清水洗干净了，清晰透亮，不干涩，不流泪了，再去看啥都轻轻松松。赶上一年一次的全国爱眼日，福利政策特别好。今天只要是咱河南老乡，现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通通升级四重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专利款蒸汽眼贴，额外再加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大盒蓝莓叶黄素，平时单买就要200多，今天直接送给大家。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6.4。
3: 喂喂，请注意，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挡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捎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我见过4月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4: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3: 共守美好家园。
5: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好视力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今天特别通过咱河南新闻广播寻找600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不仅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还送大福利。眼睛干涩难受的，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酸胀的不敢看的，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还有眼睛模糊的连手机都看不了，干什么都费劲的，那你就是好视力要找的人。赶紧打报名电话400-800-8379，今天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领取78元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400-800-8379。这款眼贴可不一般，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密蒙花等草本精华，都是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再加高科技的促渗剂。

0: 术，眼睛吸收的又快又多，又滋润又舒服，就像给眼睛做了深度按摩，看手机电视清楚了，眼睛也不干涩流泪了，效果特别好。趁着爱眼日活动大优惠，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一大盒蓝莓叶黄素，手速快的前100名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还有多功能收音机，这四样礼是按打电话的顺序发的，晚了可就没了，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社员同志们请注意，今天是6/1，各生产队协领儿童到大队部集合，参加红小兵歌咏比赛。
2: 听公社广播上了，说今儿6/1要唱红歌，赢了发水果糖。俺娘说，要是得1，就把攒了半年的粮票换换花布，给俺缝新褂子。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4: 妈，小喇叭开始啦！
5: 先吃饭，你咋拍洋画又拍得满身都是土啊？洗完手才能听广播。哎，对了，明天6/1学校开运动会，你的火炬做好没？用健力宝瓶子捡的，可别划着手。
2: 早就做好了，等我举着火炬跑过操场，肯定能拿奖。奖品要是黑猫警长的本子，我能高兴一整年。小爱同学，
6: 我在。
2: 提醒妈妈今晚下载元宇宙派对软件，我要 cosplay 冰公主，还要在 VR 里给奶奶种虚拟康乃馨。
7: 宝贝，明天6/1咱们露营时啊，要不要试试用无人机拍全家福呢？对了，你给爷爷发的数字贺卡他收到了没？
2: 发了发了，爷爷还给我回复了一个戴墨镜的表情包呢。
8: 你听见了吗？50后童年的纸船，80后童年的收音机，10后童年的智能玩具，相隔半个世纪的童年都在为同一个节日雀跃。亲爱的朋友们，无论您生于哪一年，都要把每个日子过成儿童节。祝大朋友小朋友儿童节快乐，永远快乐。

0: 推演敲定最优架设方案与路线，搭配专用支架和80吨门吊开展吊装作业，同时现场借助第三方全程监测量体状态，能够把误差控制在毫米之间，让钢梁精准落位。项目总工程师李刚：
1: 我们洛阳黄河工业大桥具有两大两新两南三高的一个项目特点，其中的两大主要是我们一个主桥钢梁的跨度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北岸的双层箱梁的一个跨度大。两新主要是我们采用了一个新结构和一个新设计，两难主要是我们下巴结构施工难，还有我们的大化钢钢梁的一个线型控制难，三高主要是我们一个施工安全风险高、施工环保要求高和施工组织要求高。
0: 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湖南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胶脊洛平高铁建成后将深度融入河南米字型高铁网，实现豫西区域1小时快速直达，为中部地区交通能级提升和沿线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眼下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前平水库灌区建设工程正在加速推进，一边要防汛，一边要赶工，建设团队见缝插针分段施工。工程施工二标现场负责人潘露露：
2: 我们正在对卢沟河导引系驳段进行最后的回填，不影响汛期安全，预计6月上旬项目回填完成，6月底进行粉末工程。
0: 目前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汝州段整体施工进度已经过半，工程穿过的卢沟河、燕子河河道已经恢复正常过水，川省道242和三条暗渠等重点节点工程已经完工，正在全速向燕子河道洪溪下游滚动推进。工程施工二标现场负责人潘露露：
2: 动态调整施工点，采取短距离施工，开挖一段补筑一段，回填一段，利用有利天气条件完成更多实体工程量。
0: 作为国家和河南省“十四五”重点项目，前平水库灌区工程建成后，将惠及洛阳、平顶山五个县市区的120多万群众，年增产粮食3.14亿斤。目前已有部分支管通水见效。都说大树下面好乘凉，森林里面能生金。南阳南诏依托丰富的山林资源，种药材、养座蚕、养鸡、养鹅，只要把这一篇林下大文章做活了，一亩山林就能给变出好几份收入来。大象新闻记者上映报道。
3: 在我面前的这块地毯呢，它的尺寸是2.7米×3.5米，就这样的一块地毯，它可以卖到7-8万块钱。为什么能有这么高的价格？就是因为它特别的生产商。就是他们这些来自于大自然界的织工们五颜六色的坐蚕。
4: 这些彩色的小家伙可不是普通的白蚕，咱们常见的桑蚕吃桑叶屋里养，而坐蚕不一样，颜色艳，个头大，都是在山坡野外放养。南诏县蚕郡中心一级主任科员张德森：
5: 这个是直接砸到这个野外的山坡上，自己去吃鸭子，吃完了之后呢，留鸭子不够他吃了，鸭子把它取下来要换到新的堆上，这样等于算是给他换了新家了。
4: 做蚕能赚多少钱？算笔账，一斤卵就能孵出近3万只蚕宝宝，35只做蚕吐1斤丝，1斤丝卖30元，除去开支，一斤蚕卵光卖丝就能挣2万元左右。这还没算上蚕蛹能上餐桌，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再加上蚕丝、被地毯等深加工，附加值会更高。南诏县城郊乡东庄村蚕农张云增：
6: 我今年为了5斤丝儿，估计能弄2000斤茧，除了开支的话，还落个4万块钱是把握。
4: 南诏县晚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勇：
7: 销路不用愁，像这种蚕丝，我们南诏当地有这种蚕丝被厂，还有这种地毯厂，他们这东西是供不应求的。
4: 南诏是中国坐蚕之乡，全国核心产区之一，150万亩山坡长满了坐树。2025年，全县放养坐蚕超4000斤，从育种养蚕到抽丝织毯、蚕丝被、蚕蛹深加工，一条完整产业链已经形成，全产业链年产值达3亿元。南诏县盈宏地毯工艺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平：
8: 这种扎丝啊，它一粒坚硬，二粒的光泽好，所以说它织出来的毯子那个品质比较好，得到这个世界上的认可。我们这个销量在全球占比就是80%到90%。
4: 坐蚕老产业焕发了新活力，可南诏的林下生金还远不止这些，道地中药材正铺开更宽的致富新赛道。南诏地处伏牛山南麓，山地丘陵占96%以上，森林覆盖率近67%，是个天然的中药材温室。 南召县森源林业发展有限公司药材办主

0: 人周明启。
1: 啊，咱们这片区种的是黄荆，正好种在那个坡地、高海拔，还种到林下，它属于吸荫，生长期限3年到5年。
0: 周明启说，种黄荆就像地里存活期存款，行情好就挖，行情差就留，越存越值钱。
1: 3年以后，市场价格起来了，我都可以给他卖了。他今年价格低，我都不卖他，即使叫他再涨。
2: 那你这就是他涨几年都可以的。
1: 哎，对，涨几年都可以，有10年有20年。
0: 南阳市临夏中药材种植面积在85万亩左右，目前河南省临夏经济已形成临药、临菌、临禽、临油等多元发展模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发展林草产业，培育壮大临夏经济和森林康养等业态。河南省林业局将编制全省林下经济发展指南，推动四大槐药、黄荆、连翘、东陵草等进山入林，重点扶持龙头企业森林康养基地提质改造，培育省级龙头企业，带动产业升级。
3: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全省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融资项目库正式上线，标志着我省重大战略重点项目融资服务迈入规范化、数字化、高效化新阶段。
4: 以重度残疾人及其家庭需求为导向，为经济困难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兜底。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重度残疾人照护托养服务的实施意见，积极探索老年父母加残疾子女家庭共同入住养老机构重度残疾人集中托养照护服务模式。
3: 近日，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10部门发布自然灾害风险提示，提醒6月份重点关注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和中小河流洪水，同时抢抓农时，做好三下工作。
4: 中高考临近，河南省市场监管局发布食品安全提示，倡导居家清淡规律用餐，不吃隔夜菜，外出就餐选正规门店，网络订餐核查资质，拒收异常菜品，避开野味、网红零食等误区，发现食品安全问题可随时拨打12315举报。
3: 6月2号，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发布通知，开通预提住房公积金支付存量住房购房款业务。
4: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高慧、浩然，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兄弟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0: 我俩最怕麻烦。
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接下来的这波福利只送给晚间听众，而且全天只送这一次，别的节目都没有。您听好了，好视力爱眼日专门开通了晚间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晚八点前打好视力电话购买，不光多给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无忧感受效果，额外还有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安神助眠健康枕，整整四重好礼限时加赠。担心抢不到的，现在就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忙活大半辈子，一定要对自己好点。如果你眼睛总感觉不得劲儿，像是模糊发雾、三五迷远，只能看个轮廓，一到晚上眼前还发昏发暗，只想闭眼休息，严重的还有流泪、怕光、干涩等各种问题，又难受又影响生活，您抓紧用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温润蒸汽，加速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中草药吸收渗透，眼睛当时就清晰滋润，每天贴一次，眼睛轻松透亮一整天。再提醒大家，好视力爱眼日专门给晚间听众送福利了，只要您晚八点前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这还没完，最后还有一套促睡眠的中药枕，整整四重大礼，晚八点前打电话人人有份，晚一分钟都没了，赶快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400-800-8379。

0: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400-800-83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1: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2: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三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彩，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

0: 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1: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拉着手上来的，给大家打个招呼。好，请坐，把我们的家书放到我们的展板上。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2: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1974年出生的。
1: 1974年，我有听错吗？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啊，也是他的爱人。
2: 1968年出生。
3: 我是1968年。
1: 68年，我的天哪！掌声再响起来，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3: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气管严实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
1: 哎，这个值得细细的品味一下哈、能不能跟我讲一讲，您是怎么理解这个字面意义上听？
3: 是这样的，淑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1: 不愿意听唠叨。
3: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们，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1: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吧？给我们讲一讲。
3: 我们3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淑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1: 3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3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3。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3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他要跟我们讲一下这个过程。
2: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1: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3: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1: 哎，差点错过。
3: 对啊，然后正巧呢，哎，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
1: 您没有觉得他高冷？
3: 我看到的第一印象，高肯定是很高，目测也得1.7米多，但是冷呢，我都没觉得。
1: 那你看到了什么？
3: 挺有人间烟火味儿的，对，
1: 你看这就是偏爱的滤镜哈，就是大家觉得是一种高冷，在对上眼的人看来，他就是。

0: 那种哎，有人间烟火，就是对，
1: 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0: 细节很打动人哈，我不知道有没有感受，
2: 的确是因为当时我觉得。他能体贴到你，就是现在感觉很累了。刚见面认识，大概大家也就聊十几分钟的时间，然后呢，后来他起身就说：“今天就到这儿吧。”然后，今天我有点累了，还是他有点累了，
0: 就是他先提
1: 出来。帮他打一个圆场吧。对，
0: 哎，其实这个时候是不是慢慢已经蛮加分的？
2: 对，其实那个时候就加分了。当时呢，就是三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1: 我当时一直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0: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2: 有点刻意的顺便，
0: 有点刻意的顺便。
1: 实际时间很短。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嘛，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哎，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0: 这么直接的吗？
1: 对。
0: 当时什么感受？
2: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六岁，就是我们犯六
0: 差了六岁，
2: 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六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六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0: 这一下心寒心了吧。
2: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0: 所以不会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1: 对，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我觉得真的是彼此打动和加分。丈母娘见到您呢？
1: 还是挺高兴的，也有点吃惊。第一个可能吃惊于这种速度，是吧？第二个呢，可能让她吃惊的，这个男生也算是高高帅帅的，而且看上去很清爽的那种感觉。所以老人呢就拉着我的手，虽然是初次见面，哎呀，就是问了叫什么，哎呀，小航啊，欢迎你啊，怎么样，就是很和蔼可亲的样子。实际说三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0: 再次让我们相信的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三天还是三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1: 对，
0: 对吧？
1: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0: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八岁的儿子的，
1: 对，
0: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2: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1: 很多人可能以为是怕他跑了。
0: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1: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八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0: 对
1: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0: 对，
1: 也一定是同情大理的人。
0: 大理，
1: 对， 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0: 对，
1: 也一定是通情达理的人，
0: 理
1: 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0: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2: 我当时

0: 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1: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0: 对，爱是一样的，
1: 是的。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0: 一共三个。
1: 三个宝贝孩子，
0: 一共三个。
3: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的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12岁
1: 了，12岁了，
3: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1: 老儿子
3: 对
1: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3: 对，
0: 对，
3: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啊，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1: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3: 现在25岁，
1: 25岁
3: 啊，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
0: 子安，
3: 家和，家和。万事兴，
1: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3: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啊，特别是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啊，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很好。
1: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4: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5: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1: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0: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1: 做。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0: 哎，东北菜，都可以。火锅，
1: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你
3: 有发现？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1: 哎，这个怎么讲？
3: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呦，哎，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1: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3: 是啊，
0: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8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3: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
1: 哎，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0: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3: 就是弟弟。
0: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

0: 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1: 穿不上了才穿。
0: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1: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0: 对，
1: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0: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1: 很为难。
0: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1: 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0: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2: 翻个个。
0: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对我们要更关心
1: 更好一些。
2: 对，
0: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啊，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1: 逐年
0: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2: 工资就是1500，
0: 就是1500块钱。
1: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0: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1: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0: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1: 已经出来了。
0: 对，
1: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0: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1: 是吗？
0: 对，
1: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0: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1: 做副总，
0: 对，
2: 做而且很年轻，
0: 对，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1: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的辞职吗？
0: 那个时候
2: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
0: 对，还是母亲生病，
2: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1: 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

0: 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参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1: 你那个时候是急着妈妈止疼，然后帮妈缓解一下痛苦。
0: 对对对，
1: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0: 对，
2: 岳母啊，妈妈生病，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吧，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的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3个月左右，也就能坚持3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然后
0: 延续到了3年以后才走。
2: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对，实际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吧。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2: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3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1: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
2: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一开始说是1年，后来呢说2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100-200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
1: 还需要巨大的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2: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嘛。
0: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
1: 是个什么状态啊？
0: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1: 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0: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2: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她怀着孕，然后在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这对我父母来讲，想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1: 对，
2: 确实也算一笔巨款，而且呢，他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1: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2: 对，
1: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他，
2: 都非常同意，都几乎都没有犹豫。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时间呢，
1: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4: 因为调解了这10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

0: 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1: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2: 我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都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0: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淑范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淑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的就差那一颗身。
1: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第这一趴的关键词。零是什么呢？
2: 零起点，
3: 零农残。
0: 你俩看
2: 零
1: 不同步了，来的都不同步。零起点您指的是零农残？
3: 对，
1: 农残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身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2: 就是他转行之后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1: 对，
2: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淑范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1: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2: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1: 是什么？
2: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它量身打造。结果呢，不仅它吃得好，
1: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能不能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张明老师，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先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1: 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3: 400多块，
1: 四百多款，
3: 四百多款产品。
1: 您刚刚从您看

0: 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型的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1: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0: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2: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0: 对
2: 对，
1: 我觉得
2: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
1: 对。
2: 然后呢，在
1: 坚强的后盾，
3: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你们承蒙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书贩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呀，你就是那如来佛祖，如来佛祖，他就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2: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1: 拂晓
2: 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0: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1: 发工资
0: 发吗？
2: 现在发，
1: 现在发，
0: 以前是免费的，
1: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他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把他叫知识小宝库，说顾问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0: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4: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啊，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0: 对，
4: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深农去赶山一样艰难，带有不确定性，啊，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儿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中意，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嫩了，
0: 嫩度
4: 太高了。
0: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对，刚才听到呢两位精彩的评论啊，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公司，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公司啊。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3: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书贩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杨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

0: 后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坐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1: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你看啊。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村的一个品产品哈，我们现场的观众叔叔阿姨，你们有什么想问的也可以随时问，你像我先问，
2: 大家可以互动起来啊。
1: 对，我先问第一个疑问吧，这里边哪个最贵？哪个最贵？
2: 这里边啊，你猜猜哪个最贵？
3: 我猜猜，
0: 我觉得是，
3: 我猜不到，
0: 最大的最贵，
3: 耗着的吧。
2: 实际呢最贵的是这个。
1: 哦，这那个啊，
2: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呢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1: 这个大概有多长时间？
2: 这个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看它的芦。丁文体虚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啊，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参协会去无偿的使用，成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4: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
2: 好人参，
4: 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5: 好嘞，那到底是不是好人参？首先呢，得需要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但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2: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6: 有时候人家说虚啊是啥呀，我都说喝点那个人参水啊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1: 这个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
6: 对，
1: 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2: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1: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2: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4: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呢，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2: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1: 真不像，
2: 68年，
1: 对
2: 呀，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7: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4: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7-8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可以再加水， 再加水，
2: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4: 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2: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大家在补。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季节，30-40度，你吃不进去。
3: 没胃口，
2: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4: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可以的。
2: 对。
4: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3: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2: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对，我刚才也说了，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4: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时间的成本太高了。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2: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和开，看到吗？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一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5: 这个有味道吗？
2: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对。
7: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来，给他们看一下，把这手
3: 来。那个姐姐，您可以来到台前来看一看。
2: 您看一下啊，你看这么快就沉淀了，就而且它颗粒很粗糙。那您再看这个，这个是800目起的，你看它就很细腻，像牛奶一样。对，它吸收转化率都高。对，你看这个，这是800目的。对，你看这个呢，就不是超，你看它已经沉淀了，它而且颗粒很粗糙。那么越细腻越容易被吸收，我们花同样的钱它吸收转化率就高，你说是不是好事啊？
8: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2: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5片的话，我可以放3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2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9: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
2: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3: 可以，
2: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4: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逐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经济，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逐补五脏的，
3: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4: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他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10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就是男生用它来洗头发，然后呢经常复购，而且小孩洗澡的时候也可以用。而且我们这里面呢 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所以你整个洗手间都是人参的香气。
5: 关注我们益丰家族的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
4: 好，
5: 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4: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5: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4: 一言为定，
5: 有视频为证。
4: 好，
5: 谢谢谢谢。
10: 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2: 我这封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10: 好，我们有请。
2: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他上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3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淑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淑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她。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淑范的身影。我希望她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她已年月50，在外她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她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淑范的。我想告诉她，妈妈赋予她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0: 家书寄相思，真情慰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淑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1: 小航，淑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淑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老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生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得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产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您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航，淑范，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0: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嗯，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生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三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蚕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淑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信友团的倾情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湖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4: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3: 共守美好家园。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4: 关云长单刀赴会，这可真是浑身是胆呐！就是自己一个人，带着周仓，还有10几个军校，乘一条大船来了。鲁肃站在江边这儿这么一看呢，他有点发呆了。哎呦，真来了！不但来了，而且是兵将全没带。

关公坐在船头上，好一派威风啊。尤其醒目的是那杆大道旗。鲁肃对关羽比较熟悉，知道关羽那大道旗啊是绿缎色的，掐着金边，绣着金线，红月光里头书大字，一个关字。今儿个换了，换成火红色的红绸子大旗呀、啊，拿白云缎在正当中绣了一个斗大的关字，像一团烈火随风飘摆。旁边站着周仓，手捧青龙偃月刀，两边站着十个关西大汉，肋下佩刀，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威风不可一世。就这么点人啊，再没有了。关平率水军接应，哪能让你鲁肃看见呢？这时候关公坐在船头上，望着这浩瀚的长江，心里也不由得是一阵感慨呀、啊。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呐、啊。一些往事历历在目，赤壁鏖兵一场大战就好像发生在昨天。那时周瑜都督在三江口屯兵五万破百万，把显赫一时的曹丞相杀得大败，周瑜都督声名远震呐、啊。可惜这位文武全才的上将军，江东赫赫有名的小周郎，今已不在了。唉，云长手捻长髯，轻轻叹息了一声。旁边周仓这么一看，心说君侯在想什么心事啊，已经到了人家江东了，您还有时间想别的吗？周仓往前迈了一步，压低了声音提醒关公，君侯您往远处看啊。关羽举目这么一瞧，嚯，只见在路口岸边那个地方密密匝匝排满了战船，奇怪的是战船上偃旗息鼓，没有任何声响，连个水军小校都看不见，只是几个摆船的在船头那有时晃一晃又不见了。难道那都是空船吗？空船你瞒别人，你可瞒不得二军侯关羽。看得出来船上有埋伏，怎么知道呢？看那吃水啊，那船要是轻，它什么样子啊？他在水上飘着，你没看那小船一个人驾着晃荡晃荡的小水上飘吗？那船要沉的，他吃水深呢、啊、那还看不出来？这船上不知道藏有多少军将。这时候啊，周仓可是有点紧张啊，他又冲关公使个眼色，那意思您往汉路上看。虽然看不见什么，可是在汉路远处里有一股子腾腾的杀气，说明人家水汉两路都有埋伏啊。君侯您可不能大意哟。想到这儿，周仓左手握着青龙刀，右手一撕海下的钢髯，他的两个大眼就瞪起来，叽里咕噜来回直咕噜那俩眼珠子，心说好啊，鲁子敬，你真要向我们君侯下毒手了，若不是君侯在此，我弃舟登岸上去咔嚓一青龙刀，我劈了你。可是他偷眼看了看关公啊，哼，就像没看见什么一样，是若无其事，只是啪用右手把五柳长髯这么一拢，合着凤目微微一笑。看来关公啊是胸有成竹，早有准备，好像江东鲁子敬怎么安排的，关云长。

0: 是了如指掌。这时候大船已经靠岸了，哗的一下把跳板打上，干什么呀？把千斤坠扔下去了。唰，有几个军校跑过跳板就把锚抛了。这时卢子敬站到江边那儿，是躬身而立迎接关羽。周仓有意识的放开喉咙，他喊了一声：“君侯，江东水军都督鲁肃先生迎候您多时了。”没意思，您可得注意。关公一挺身站起来，周仓唰把青龙大刀往右肩上这么一扛。周仓扛大刀吗？不是现在才扛，扛了好些年了。他腾出这左手来干嘛？要搀扶着关公下船。关羽微微一笑，这又何必呢？大虎背轻舒，啪，用手这么一推周仓，那意思你给我闪开，用不着你搀扶。可您倒慢着点，差点把周仓给推水里去。关羽将军觉得没使多大力气，腾腾腾，周仓往旁边闪出好几步来，啊，他俩脚一用力，哎呦，才算站稳喽。周仓心里说：“二军侯，您轻着点推我呀，这不是在咱们荆州，您把我推个跟头都没关系，这不是来的人家江东了吗？您给我留点面子呀。”其实啊，关羽将军真不是诚心的，只是无意中，你不用扶着我。这时啊，那十几个关西大汉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顺着跳板就跑下去了，唰啦雁鼻翅排开往两旁这么一站。别看人带的不多呀，可个个都那么威风，真是以一丁百呀。只见云长将军唰啦用手一提战袍，走下跳板往岸边这一站，唰，一阵风吹过来，吹得扎金上的两条金龙摇头摆尾，像活了一样。顶门上嵌的那颗珍珠啊，是光华跃眼，海下内部美然是随风飘摆。关云长往这一站，那真是不怒自威呀。鲁肃仔细这么一打量，他不由得呀倒吸了口冷气，好威风的关羽。这个威风可不是吹起来的，也不是捧起来的，是他胯下赤兔胭脂兽，手中青龙偃月刀，一刀一刀的劈出来的。要不怎么卢子敬见他心里头有点发颤呢？鲁肃转念一想，嗨，这不是在我的地方吗？不是我给我的主公孙权出的主意吗？设计在路口临江陵，宴请关羽，宴请为虚，讨还荆襄为实。我怕他干什么？我水路上有甘宁，汉路有吕蒙，几千人马埋伏在我的身边，临江亭后还有200名刀斧手呢。关云长，你再威风，荆襄九郡也得还我江东啊。想到这儿抢步上前呐、这叫先礼后兵嘛。哎呀呀，失迎失迎啊，二军侯，我想您可非止一天了，早想到荆州去探望，乃因凡事多忙，不得脱身呢。今日能在此地相会，真是我鲁肃三生深幸，我这厢有礼了。说着深时一礼，云长是顶礼相还：“鲁大夫”还是那老称呼， 不叫他鲁都督，别来无恙。说着话，这二位手挽着手是仰天大笑，呵呵，此处不是讲话所在，您随我临江亭中一叙，何止亲热呀。周仓抢步上前，形影不离啊。
1: 那当然了，保驾的嘛，
0: 而且关平有话，君侯到了江东，你可要格外小心，如果有点差池啊，哼，那关平还不跟周仓拼了命，其实还用关平嘱咐吗？那周仓是干什么的呀？保驾官就得像个保驾官的样子，他是一步也不离开。鲁肃一看这位可真够数啊，扛着把大刀在后面跟着，而且俩眼珠子瞪着狄中原。当然了，这是什么时候啊，哼，打盹也得回家去，在这儿得格外精神。来到临江亭，这时已经不酒宴摆下了。嚯，鲁肃也真花了本钱了。怎么了？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河里浮的，山中的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里鲜，全都摆上了。你得分谁来赴宴呢？半斤烧酒，一碟拌豆腐，那哪行啊？关羽带来的那十名关西大汉，就在亭口外是分班而立，手中一横这腰刀，拉着架子在那儿站着。其实啊，鲁肃给他们安排了，也有酒席相待，但是谁也不去。什么吃喝没见过呀？干嘛去啊？周仓将军吩咐过了，没有将令不许乱动。再看周仓陪着云长将军来到亭子里边，看云长将军在上手落座了，周仓就往二军侯身边这儿一站，说死也不动窝了。站在这儿，周仓也没闲着，他那大眼珠子又转悠上了。周仓一看呐，这亭子里里外外合着就是十名小校，这十名小校管什么的呢？斟酒的，上菜的，听个呼应什么的，就是管这个的。不对，周仓往这亭子后边这么一看呢，哟，看见了，有刀头在晃动。周仓心说：好你鲁肃啊，你可真够狠毒的，在这儿还设下了埋伏，我得提醒君侯啊。想到这儿，他瞪着俩大眼看着关公。云长将军不能总看周仓啊，他得跟鲁肃说话。这时候鲁肃已经满满斟了一杯酒，捧到了关羽的面前。二军侯啊，自从分手之后，我是一直在想念呐，真没得出时间去看望您。近来听说皇叔已取下西川，我江东无不为之拍手欢庆啊。二军侯，今天把您请到此处来，就为的是摆酒给您贺功。
1: 要多客气。
0: 关羽心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啊？待会儿再说。哦，多谢鲁大夫。说着，关羽把这杯酒就捧起来。周仓在旁边一看，哎，心说二军侯，您别拿过来就喝，那酒里头有没有毒啊？是不是我先尝尝啊？他这手就伸出去了。关公就明白了，嗯，冲周仓递了个眼色，那意思何必这样慌慌张张。他鲁肃再不怎么样，也没听说在酒里给人下毒的呀，不可能，他还得跟我说说谈谈呢。周仓啊，没好意思接这酒。关羽把这杯酒喝下去了。酒过了三巡，这话可就归了正题了。不为正题费九牛二虎之力，折腾什么呀？鲁肃一看差不多了，二军侯啊，有一件事情不知道君侯还能不能记起。

0: 奴才夫，但不知何事。
1: 呵呵，二君侯啊，当年皇叔在荆襄落脚，是斩戒我们江东之地呀。我鲁肃曾经做过中保人，皇叔当时说得明白，那时他没有去处，待取得西川之后，定然归还荆襄九郡，与我江东。如今皇叔已经取得西川，不知荆襄何日归还？鲁肃说得很客气，也很客观呢。关羽听了这番话，心说：“好啊，你鲁子敬，单刀直入了。”刚坐着没喝几杯酒，啪，把事儿挑开了。关羽怎么回答？嘿，关云长回答的可真漂亮。
0: 哦，鲁大夫，此乃国家之事，酒席宴前不等提及。
1: 这是国家的事情，咱们今儿不是喝酒吗？别提这个，
0: 好吗？莫谈国事。
1: 鲁肃一听，什么？别谈这个，那我请你来干嘛来了？
0: 还这倒省事啊，不让说。
1: 你太难了，关羽，
0: 不让说也得说呀。
1: 二君侯，我江东只不过是区区六郡八十一州啊，那荆襄九郡乃是我江东的门户，之所以把这么重要的所在能借与令兄刘皇叔，说明是我家主公孙权看皇叔十分为难呢、啊。当时皇叔兵不满千，将不过关张赵云呢、啊，被曹操杀得大败，季新也走樊城，被当阳奔下口，好不可怜。我家主公孙权念起皇叔无容身之地，这才暂借了荆襄，由我鲁肃作保。他怎么一再强调自己这保人的身份？那当然呢，当初我在那字据上签过字啊，不然我家主公孙权也不能这么逼我，我也不能着这么大急上这么大火。你看看你们弟兄做的这事儿。另外皇叔当时有话，只要取得西川必还荆州，现在西川已经取过来了，我听诸葛瑾先生说，皇叔已经割让三郡与我江东，不是说都给，一时可能给不了，怎么办呢？给我们三个地方，但是君侯，这三个地方也未曾隔还，这恐怕于理不合吧。哎呦，鲁肃这话说得很有劲呢、啊、那当然了，人家站在理上啊，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啊。人家鲁肃没好意思说别的，因为这么长时间没见了，不管怎么说，我是把您二君侯请来的，我们把你当做我们江东最高贵的客人，你呀、啊、也得有点身份。你们哥们办的这事都什么事儿啊？啊，赖了我们荆襄多长时间了？我看你怎么回答我。关羽呀、啊，哼，非常自若，听了这番话之后，把酒杯往那一放，鲁大夫，你可要知道，孙刘两家联合聚曹，能把曹操百万之众的人马杀得大败，我兄弟三人立下了汗马功劳，是我家军士在南平山借来的东风才火烧战船，乌林一战我家兄长刘玄德亲冒弩石赴汤蹈火呀，立了多大的功劳啊！要不然你们江东难保，既是我家兄长立下这样的功劳，难道说就不应该有一席之地吗？关公这话说得够冲啊。那当然呢，俩人搭伙做生意呗，赚了钱之后还得大刀切白菜呢，你们江东能这么踏实？没有我们刘关张，有你们江东吗？啊，先生，鲁肃听这会儿把眉头一皱，他可有点真急了。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舞》。

0: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76集。
1: 刘据见任安到来，脸上充满了喜色。
2: 任安君，反贼江冲伙同刘须毛欲篡夺皇位并陷害我等，江冲已被击毙，而刘须毛却率众顽抗，我兵少力薄，所以特来北营发兵，还请任将军多多援助。
1: 任安听了立刻回答，
3: 太子放心，既然有捷信，臣即刻驰回北军发兵，帮太子诛灭奸臣。
1: 太子没想到任安竟这般的痛快，立刻大喜，
2: 好，有劳任将军了，等奸贼一灭，将军必当封侯，传国久远。
1: 任安谦虚地笑了笑，他站起身来要走，这时小五急忙悄悄地扯了扯太子的衣服，并向他使了个眼色。事实上，当使者去营垒宣召任安的时候，小五已经在劝告太子了。
4: 殿下，你认为任安会来吗？
2: 沈君放心，任安和我一向亲密，而且此人颇重节义，不会坐视不救的。
1: 小五却不敢放心。
4: 陛下，恕臣直言，臣和任安也曾有过杯酒之欢，知道这个人虽然正直良善，可是一向少谋寡断，而且不识大体，患得患失，过于看重利害关系，关键时候未必靠得住啊。臣猜想，他顾念太子的恩义，怕太子一旦成功深怨自己，应该会来。但臣私下推测，他即使来也只是持观望态度，一方面他希望太子殿下胜利，自己可以博得封侯，另一方面又怕殿下失败受到牵连，所以以臣之见，可以安排魏祖等任安到来，立即将他和他的所有眷属杀掉。
2: 什么？杀了他？
1: 太子惊讶地睁大了眼。
2: 神武君，你真是疯了，这个万万不行。沈君，你怎么能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呢？
1: 太子不快地转过头去，石德听了小五的话也十分不解。
5: 沈君，你是不是想得太狭隘了？人君可不是你说的那样啊。
1: 小五苦笑着摇了摇头。
4: 太子和少夫君不要着急，让臣把话说完。太子击杀了他，然后夺了他的兵符，传出号令说任安废革诏书，大逆不道，然后驰入北军发兵，以北军之众击破三府军兵不在话下。接着我们可以立即部署兵力，伏候在驰道，等皇上驰入建章宫，立即射杀，或者至少将其围困，迫其退位，这样我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可以全力击破军兵，等长安一肃清，天下也可以传息而定了。区区一个刘须毛和江冲余孽堵在瀛台，又能成什么事？我们发兵围困不出数月，他们就得活活饿死。
1: 太子听了眉头紧锁，显然小五的话很不符合他此刻的心意。
2: 使用这样的阴谋诡计诛杀像任安这样的贤臣，又弑君弑父，即便将来我得了天下，也没有脸面对天下百姓啊。沈君，不要再说了，我不能这样做，况且任安君一定会帮我的，杀了他说不定反而会引起北军的疑心呢。
1: 小五无奈，只好叹了口气。
4: 趁一片赤诚，太子，还是三思吧。
1: 此时，仁安的革车已经驰入，刘据不再理会小五，出帐就去迎接了。在他们嘘寒问暖的时候，小五看见仁安闪烁的目光和含混的言辞，更加深信自己的判断。他突然感到绝望加愤懑，知道放过了这次机会，太子就死定了。当仁安起身告辞的时候，小五只好再次拉着太子的袖子，向他做最后一次示意。可是太子却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然后将后脑勺留给了他。小五盯着他平坦的后脑勺，一阵极端绝望的心绪涌上心头。他很想挥拳暴打这个愚蠢的脑袋，狠狠将他砸扁。虽然他最终不可能这样做。小五跑出去，骑上马回到自己的后队。叹了口气，告诉英奇和郭普湖，
4: 趁功无望了，到了晚上我们逃吧。
1: 英奇点点头，并不问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小五做事从来是没有无缘无故的。天色已经快黑了，刘据还站在朝车上眺望北军军营，他希望看到营垒打开，仁安率领军队蜂拥而出，跟随着他驰入长安城，封锁

0: 时，他没有等到。任安的车驰回军营后，营垒门就随即关闭，寂静无声。营垒上方一点儿也看不出有丝毫的烟尘，显然是任安欺骗了自己。他有些不死心，再派使者去，却敲不开营门了。刘据心头勃然大怒，这庶子果真被他骗了。石德也急了，
1: 殿下，他不开门我们就冲进去。
0: 刘据痛苦地摇摇头，
2: 哎，刚才悔不该不听沈先生的话呀。
0: 石德也感到了一阵茫然，
3: 太子一向待任安不薄，真是一死一生乃见交情啊，没想到我们都被这庶子卖了。不过进击万万不可，现在他按兵不来攻击我们就算是万幸，我们还是先进长安城以羽袭争天下郡国兵吧。
0: 太子猛地拔剑斩断了一只暗角，
2: 好，快找沈先生来议事。
0: 身旁的侍从赶紧告诉他，
4: 沈府君刚才骑马回后军了。
2: 那赶紧派人去后军，务必把沈先生给我请回来。
4: 遵命。
0: 侍从随即去安排，然而找遍了后军却再也找不到小五了。他和英奇、郭破胡、谭冲国和几个其他的亲信已经偷偷驶离了太子军，他们并非想逃跑，至少小五没有这样想，他只知道太子肯定会失败，但是现在自己能做的是为太子留一条后路，让他兵败后能有机会逃亡。他想起了还有一个人没有使用，那就是张崇。当年在大王坛捕获张崇的时候，小五就知道这个人有朝一日一定会派上用场，只是当时他还想和赵和奇一道扶持广陵王刘须为太子，后来形势发生变化，赵和奇已死，刘立都也已作古，于是他就放下了这个茬儿。他将张崇带到豫章县，又一直带到长安，任命张崇为族使。张崇对他自然是感激涕零。终于有一次，张崇向他表示，
5: 如果时机适合，我愿意帮助沈君揭发昌邑王妄图篡位之事。
0: 可惜现在这种情况，邮路不通，再要告发刘屈毛也没有机会，何况皇帝正在震怒中，也未必会相信。但是等到事情平息，皇帝冷静下来后，或许就有机会了。所以现在唯一的办法是先保住太子，只要太子潜伏民间几个月不死，就可能得到赦书。即便皇帝不喜欢这个太子，但是人情却永远都是难测的。小五带着他的人进入了长安，守门的卫士并不知道他曾经帮助太子造反。小五很是庆幸自己幸好没有接收太子封的后将军的职位，否则名单早就传出去了。他假装自己还是京兆尹，驰入了自己的府地。长安城暂时处在一种势力真空中，
6: 但是明天就未必了。太子的军队将驶入

0: 随后刘曲茂就会率军反扑，这是一定的事啊。
1: 可是就在傍晚，刘曲茂的军队却首先进了城。在太子引兵去渭水北岸的时候，马通的弟弟马和罗率领的宣曲公骑兵进击守在昆明湖岸边的少部分太子军。这支匈奴族的骑兵以良好的骑射功夫，瞬间就将太子乌合之众击溃，以渡船运出瀛台关的刘曲茂军急奔长安。他知道太子一定会引兵入长安的，他们想一入长安立即紧闭城门，聚歼太子军。第二天，太子的数万军队果然回到长安，浩浩荡荡地沿着皋街行进。在长乐宫的西阙下，他们碰到了一排排牛车组成的路障，而路障后面是密密麻麻的士兵，那是刘曲茂调来的军队。接着这两支军队开始在长乐宫的西阙下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相互屠杀。

0: 长乐宫和未央宫之间就是巨大的武库，武库前有巨大的广场，平日这里是操练士兵的地方，而此时却成了最好的阵地和刑场。这场厮杀足足进行了5天，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每天都是一浪接着一浪的生命肉搏。长安城的下水道里从来没有接纳过这么多汹涌的血流，简直比得上夏季的暴雨，无比的雄壮和磅礴。5天之内，这片场地上积累了近10万具尸体，10万具尸体的血让长乐宫和未央宫终日笼罩在一片腥气冲天的血污当中。刘据在这军队后面眼看着他的卫卒刑徒们一批批哀嚎着倒下，仿佛感觉自己身体的血液正在一点点流失，而且越来越少。然而他却无可奈何，而丞相那边是不会缺血的。黄头几卫士的血用完了，又来了3府附近各县的郡兵，然后是建章营妓、羽林孤儿、北军骑士，数不完的兵士在皇帝的诏令下从远方纷纷汇聚长安。刘据绝望，
1: 天不助我，天不助我呀。
0: 当他看到张光、少傅石德等人也被弩箭射穿时，知道大势已去。啊！他哀嚎了一声，调转马头，率领亲信的几10个卫士往长安城门驰去。现在，只有逃跑是他唯一的选择。半日后，在建章宫里，那个老迈皇帝的心是复杂的。偶尔，他收回目光，看看正在身边嬉闹的幼子。

0: 感到一阵轻松，随后那种莫名的自责又像波涛一样不断地涌来。很多事毕竟已经发生了，无可挽回。既然无可挽回，那么承认现实就是最好的办法。丞相刘屈毛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
1: 陛下，太子已经斩断富阳门的门关，他逃走了。
2: 你混蛋！
0: 刘彻终于抛弃了皇帝举止的斯文，骂出了一句颇显不雅的话。他确实是怒不可遏了。
2: 你把朕的诏书当儿戏吗？嗯？哼，上次你丢失官印，朕没有惩罚你，期盼你立功赎罪，没想到你这么不尽力，还是让那个不孝子跑掉了。
0: 刘彻余怒未消。
2: 丞相长史张干唤者令苏文，你们去城里将报胜之和田人带到朕跟前来，朕要亲自审问。
0: 此时鲍胜之还在阜阳门的阙楼上指挥军队和太子的残余军队做最后的战斗。张干和苏文出现了，田仁被反剪着双手推了出来。他望着张干，不禁冷笑了一声。
3: 哼，你别得意，诛族的未必是我们，皇上只是一时震怒，过不多久就会知道太子是冤枉的。倒是刘须毛自己要小心一点了，他和江冲勾结昌邑王的事现在不是没有证据的，你们两个奸贼服从他们一个也跑不掉。
0: 苏文的脸色顿时大变。
4: 你还敢嘴硬？等奸车一到，你们就知道当刑徒的滋味了。
3: 你是我们，皇上只是一时震怒，过不多久就会知道太子是冤枉的。倒是刘须毛自己要小心一点了，他和江冲勾结昌邑王的事现在不是没有证据的，你们两个奸贼服从他们一个也跑不掉。
0: 苏文的脸色顿时大变。
4: 你还敢嘴硬？等监车一到，你们就知道当刑徒的滋味了。来人，掀起了鲍胜之的印绶。

0: 金兆尹神武这几日曾经和田人在一起，现在他也不见了。莫非神武掌握了我们什么消息？这个数字一向奸诈，可不是好对付的。
1: 一听见神武的名字，苏文的脸色立刻变了。
2: 神武这数字的确让人防不胜防，江都尉屡次想除掉他都没能够成功，这次反而死在他的手里，我对他恨之入骨。
0: 我又何尝不是啊，上次提议他的罪行反被他抢白一通，让我当场出丑，我也恨不得马上杀了他。
2: 张干兄，那我们怎么办？听田人这口气，万一神武真有了什么证据，再让他到皇上面前一说，我们不是死定了？
1: 张干想了想，阴冷地笑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舞》。

0: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77集。
1: 张敢兄，那我们怎么办？听田人这口气，万一神武真有了什么证据，再让他到皇上面前一说，我们不是死定了？
2: 张干想了想，阴冷地笑了。
3: 哼，那干脆将他们杀了，咱们向皇上就奏报他们畏罪自杀。
1: 也好，一不做二不休。
2: 再说刘据带着几十个人驰马冲过渭河虹桥，再回头遥望着下渡，一种悲凉之气便盈满了胸中。他的母亲还留在未央宫里，恐怕此时已经性命不保了，妻子和女儿也绝对不可能幸存。长子刘敬在混乱中失落，现在跟随他的只有两个小儿子和十多个亲身侍卫。虽然下渡一带是他常来驰骋的地方，但现在他不再是以太子的身份踏青般的来涉猎，而是失魂落魄，惶惶如丧家之犬，以反贼的身份来逃亡。往常游猎，他们一伙中途歇息，一定会选择在泊亭布置围帐，一边饮酒一边四下眺望白鹿原下的风光景色。远处终南山的竹林像片绿云一般笼罩在天之尽头，这是他们最为欣赏的胜景。然而这一次他们驰上白鹿原，却丝毫没有会当凌绝顶的昂扬心境，反而是满腹哀苦。他们的车一登上泊亭前面的露台，就陡然发现有两辆隔车隐藏在草木之间，而另外有几个人正坐在露台上休息。刘据心里顿时一沉，等他看清楚了，才长长的舒了口气。
4: 神武君，你怎么在这里？不会是来擒拿我去献功的吧？
2: 小五面色凝重地望着刘据。
5: 我在这儿专程等候太子多时了。
4: 哦，是沈君救了我。
2: 刘据惊奇地望着小五，随即猛地拍了拍自己的头。
4: 对了，我到了城门口也以为出不了城，可是那些守门的士兵们竟然毫无斗志，只是虚用了几下就跑了，才使我们有机会逃出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神武望着刘据微微地笑了。
5: 殿下，我只是劝了劝守城门的田人和鲍胜之，我告诉他们我已经掌握了刘须毛和江冲勾结昌邑王谋反的证据，如果这次放了太子，将来定有报答。他看了我的证据果然就答应了，是太子给了他们封侯的希望，我有什么能力呢？
2: 刘据这才恍然大悟， 感慨万分。
4: 啊，沈君真是长者，有功不居，到了这个时候还愿意救我这个穷途之人。哎，悔不该当初不听你的劝告，要是斩了陈安，夺走他的虎符，也许就不是今天这样了。
5: 这是因为太子殿下太仁厚了。
2: 小五说着

0: 叹了口气。
1: 上天如果不让太子为君，实在是大旱之不幸啊。任安这个人手鼠两端，耍小聪明，以为不帮助太子就可以自保。不过依我看，按照皇上一向的脾气和行径，一定会恼恨他，怀有二心，判他腰斩。
2: 哎，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
3: 提起任安，刘据仍然止不住的气恼。
2: 沈君猜得对，任安不会有好下场的。哎，我后来就后悔，派人去找沈君，据说已经离开了。不知道沈君怎么知道我要从南门出去，又怎么知道南门守卫是田仁，我真是有点不解呀。
3: 小五叹了一口气，
1: 这就是天意要救太子了。
3: 小五说着，脑海中浮现出几天前的事情，不禁一阵后怕。他没想到，他离开太子军入城之后，城里已经全面戒严。长安八街的士兵在江娟之的率领下，严密封锁了道路，不许任何人随意在道上驰骋。他虽然已经从陆部的板席中知道田仁守卫富岸门，却不敢靠近。如果不是晋莫如突然出现，他现在也许已经困死在城中了。晋莫如带着亲信家仆跑进京兆尹府的时候，小五正在灯下苦思良策，考虑怎么才能接近田仁，以便用利害关系劝说他。黑暗的长安城里不时传来喊杀的声音，显然还有激战发生。小五知道时间很紧，三四天过去了，太子的军队也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不知道能否还可以支持两个晚上。一旦刘屈毛完全控制了局势，白天一定会在城内进行大搜捕的。一旦他们捕获了几个太子的亲信，就可以查到小五参与太子谋反的证据，那时他小五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小五绞尽脑汁，接连想了几个办法，都被他一一推翻了。这实在是太难了。正在他伏案焦躁并几乎绝望的时候，阁门轻轻地推开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了进来。小五险些没呆住，这是个女子的身影，而且竟然是晋莫如。
2: 你怎么会找到这儿啊？
3: 小五惊讶的几乎叫出声来。
2: 冲国冲，
4: 别叫了。
3: 晋莫如拦住了他。
4: 我已经见过谭君了，我告诉他我是来帮你的，并非是他不尽职。沈君，我知道你肯定在这里，我必须要来，因为冥冥之中上天在告诉我，我终于能争到一次救你的机会。我为此已经等了很久了。
3: 小五垂下了目光。
1: 义君，其实你对我已经给过太多的关照，可惜我很惭愧，无以为报。
4: 不要叫我义君。 我不喜欢你这样称呼我。你能不能叫我一声梦如呢？就像叫你自己的妻子那般亲热。
2: 碧君，我
4: 不，你别拒绝。我知道你不会喜欢我，你的妻子也比我强千倍万倍，但是我还是想你这样叫我，求你，希望这对于我不是奢求。
2: 小五手足无措了。义君，当初不是我不领你的情，实在是有苦衷了。至于江冲，他和我有血海深仇，我不杀了他是死也不能瞑目的。义兄高贵美丽，我一向深慕，可惜我命数不济，不能高攀，只是多次辜负了你的盛情，实在是愧疚不已。只有等死后节操衔环已报了。
4: 这都是命运。
3: 静默如坐在小五的对面，止不住的一阵伤感。
4: 你真的不肯叫我的名字吗？哪怕叫一句，只要一句。
3: 小五抬起头，看见静默如穿着一身淡青色的深衣，脸色雪白，双目噙泪，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可怜和哀婉。小五惨笑了一下。
2: 默如，我是个不祥的人，经常连累他人。令夫江公子和他父亲不同，其实你们在一起是很般配的。
3: 听了小五的话，季默如目光游离，喃喃地叨念着：
4: 吉日良辰，喜结婚配，静而威仪，静而贤德，夫妻长久，永远幸福。
3: 小五知道季默如叨念的是自己在酒宴上给他的贺词，却不知他的用意。小五正想解释点什么，季默如突然抬袖擦擦眼泪，强挤出了一丝笑容。
4: 沈君，你终于肯叫我一声默如了。说什么般配，我之所以会嫁给江君之，也是因为你。可惜我最终没帮上你的忙。当初在酒宴上听到你的贺词，我心里是何等的难受。你自己太能干，每次都能自己脱罪，甚至还可以反败为胜，终于杀了我丈夫的父亲。不过这次你可必须要我帮忙了。
3: 静默如说完，脸上竟然浮现出了一丝骄傲的笑。小五不知如何回答，只好愣愣地望着他。季默如也不回避他的

0: 目光，目光中尽是缱绻的柔情。
1: 我也叫你五哥哥吧，虽然我比你要大一岁。五哥哥，你现在只有逃跑，浮窜民间等候大赦。有时我自己也奇怪，为什么我总是在你逃跑时来送别。
0: 小五的脸上有些发烧。
2: 都是因为我没用，只好时时做丧家之犬了。
0: 听了小五的话，靳墨如竟忍不住笑了。
1: 五哥哥，你又何必自谦？你的才能朝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父亲和几位兄长都对你诚心敬佩。不过看起来你有点有才无命罢了。要想当初在豫章县你被救的场面，真是感慨。没想到那个女子就成了你日后的妻子。要是当初我有能力救你，该有多么好。那代替他的或许是我吧。不过她可是真美，我又哪里及得上她呢？否则便是像她一样死了也心甘情愿。
0: 小五听着有些尴尬。靳墨如的言下之意就是，如果他能救她，那么成为他妻子的就不是刘丽都，而是他靳墨如了。小五的心中不禁大为感动。
2: 没想到我神武竟然被认为是个只能以身报恩的人，真是荒诞呢。
0: 想到这儿，小五暗自惭愧。
2: 哎，人过有一死，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吧。
0: 靳墨如理解的点了点头。
1: 好，不提这些了。现在长安门紧闭，霸城门有我丈夫的几个亲信把守。沈君天黑后就假装劫持我，我丈夫那时会在搞街巡行，他顾及我的安全，一定不敢命令士卒攻击。你可以趁机沿着搞街右折，在黑暗中驶往霸城门，以我为要挟，命令我丈夫放你出城。出了长安，你直奔湖县全镇里去找我长兄的朋友京兆大侠杜少翁。这个人是个宁愿自杀也不会出卖朋友的长者。你躲在他家里等待时机，一定会等到大赦之日的。对了，这是我兄长的手书，你给他看他就明白了。
0: 说着靳墨如递给小五一个绣囊。小五心里大为感动。
2: 不，这不行，绝对不行，我宁愿死也不能劫持这一个人的妻子，在他面前演戏。
0: 靳墨如的眼睛有些暗淡了，他走上前来，突然抓住小五的衣袖，眼里闪出激动的泪花。
1: 五哥哥，你看不起我，难道你就始终不肯给我一次救你的机会吗？况且为了帮助太子，你也应该听我的话呀。难道你宁愿看到刘屈毛一帮人更加嚣张吗？ 即便你无所谓，你总不忍心看着身边的几个人陪你一起去死吧。我听说太子的残军被肃清只是今晚的事儿，一旦明日大搜查，你就插翅也飞不出长安城了。
0: 小五颓然地坐下，显然季莫如的话句句在理。如果拒绝季莫如的建议，他死不足惜，可将连累的英奇、郭富湖、谭冲国都会死，况且还有他的侍女弃奴，他实在不忍心看着兵士们把弃奴捉取、强奸、凌辱。他呆了半晌，猛然站起，一剑将面前的鸡案砍断。

此时，小五终于在他预计的太子可能经过的路上等到了太子。小五之所以预料到太子会从这里经过，是因为下渡线离这里最近也最方便，而下渡线又是太子最热爱最熟悉的地方。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1: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79集。
4: 该死的神武，你果然敢造反，你辜负了皇上对你的信任，你要么自杀谢罪，要么就赶紧投降，等待圣上发落。神武，你给我听啊，你要胆敢抵抗，就一定把你碎尸万段。
5: 小五沉默了一会儿，突然笑了。很好，说着他突然伸出右手，小弩在衣袖间一闪，三点银刺疾飞而出。谭冲国正要说话，看见箭矢飞来，躲闪不及，惨叫一声，胸腹连中两箭，立刻仰身坐在了地下。他看了看胸腹间的血污，脸色死灰，知道中了毒箭，不由得绝望地尖叫起来。张干见势不妙，刚想跳开，却也被一箭射中了肩头。他向后趔趄了几步，也跌坐在了地上。下面的县吏大惊，那县丞赶忙下令，
6: 反贼不肯投降，全部射杀。
5: 他这一声令下，县吏们全部完满弓，箭矢纷纷地向楼上射来。楼上的杜氏一家人也纷纷向楼下扔石块和发射箭矢，投掷短戟，但是力量悬殊，总是楼上惨叫声多，楼下受伤者少。混乱中，刘据一不小心也被一箭射穿了肩骨，血流如注。他忍住痛，拉住杜氏族人中的一人，
7: 算了算了，不要再打了，都是我刘据一人之罪。我出去受缚，你们还可保全性命。
5: 那个人不理他，拼命地挣脱开。刘据无奈，只好忍痛站起身来。
7: 那好，我自己出去便是。
5: 说完，他咬牙将剑拔出，往楼下奔去。其他人见刘据执意要出去自首，赶忙跟着他奔下，想做劝止。谁知他们刚刚落地，大门已经被县吏撞开，几十个手持剑戟的县吏涌了进来。杜氏一家人此时全部执刀迎上，趁着杜家老幼奋力反抗之机，刘据的两个侍从携着刘据就往后门退，郭破虎也拉着小五往后门狂奔。杜氏的一个家人突然推上了前院的门。
8: 太子，赶快驾车从后院跑，后院全是山道，他们的隔车不方便追啊。
5: 慌乱间，小五和刘据等人边打边退，飞蝗一般的箭在空中乱飞。小五突然向前一个趔趄，被乱箭射中小腿。 郭破虎赶忙架着他退往后院。等后面的人一进来，郭破虎一下子便顶上了大门。门外不时传来呻吟和惨叫声，门扇上也时时发出沉闷的声音，那是箭支射在上面的碰撞声。躲在门内的人面面相觑，内心虽然愧疚，却也无可奈何。小五忍不住眼含热泪，一阵感叹：
9: 红龙都市，天下闻名，果然名不虚传呐。可惜今天为我等遭到灭门之祸。
10: 将来有利。
5: 这时门外脚步砸踏，声音已经越来越近，接着便响起了巨大的撞门声，显然是县吏们迫不及待地想冲进来。因为诏书早就公布天下，有能捕获太子者皆能封侯，因此不但是县吏，还有本地百姓闻之，都纷纷加入到进攻的队伍中。毕竟这样的诱惑是常人难以抵挡的。在强烈而持续的撞击下，厚重的木门终于轰然倒塌，留去剩下的侍卫也只能强打精神上去格斗。郭破虎对小五大喊了一声：
11: 夫君，你快从后山跑，我先斩了这几个毛贼，再来和你会合。
5: 说着他吼声连连，手中短戟舞出了一片银光，杀入县吏群中。小五一把拉住了刘据：
12: 殿下，我们先跑，破虎军力敌千人，他一定会没事的。英奇，你也跟上。
5: 几个人如丧家之犬，撒腿就往后山的树林里奔跑。跑了没多久，太子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扶着一棵大树，就再也不跑了。
12: 英奇，挽住殿下的胳膊，赶紧跑啊！
5: 英奇不由分说，挽起太子的胳膊，连拖带拉地继续往前跑。此时，小五的面色已经变得惨白，他腿上的箭伤虽然不重，但发力奔跑也使血液不断地沁出来，染红了衣裤。大约跑了一顿饭的功夫，他们看见前面树丛中有一座破屋。刘据突然大叫起来：
13: 我是死活也不跑了，不管怎么也是个死，何必这么受累呀？
5: 小五猜他是想去那小屋里，便连忙阻止他：
12: 不行，我们宁愿找个山洞休息，也不能去那显眼的屋子。杜家翁曾带我来后山查看地形，据说这里有条密道可以越过山脊，一般人绝对无法发现的。只要出了密道就是黄河渡口，渡过了黄河进入河南郡内就相对安全了。
5: 刘据无力地摆了摆手：
13: 不要费力气了，追兵这么近，我们怎么逃得过？你们快走吧，我就死在这儿了。
5: 他说着便挣脱英奇的手，跌跌撞撞地往那木屋奔去。小五见状赶紧去拉他，刘据却急了：
13: 放开我，我现在下令你们快走，别管我。
5: 刘据说着便奔到木屋前，推开门一声长叹：
13: 哎， 是天意，都是天意呀、啊！
5: 说完，他木然地将门关上。
13: 你们不要进来。
5: 刘据颓丧地走了进去，迟疑片刻，将腰带解下，挂在屋梁上。小五见刘据意志坚决，便不敢再进。突然，他听到里面有攀爬屋梁的声音，知道是怎么回事，立刻大惊：“
12: 啊，太子，你何苦如此啊？皇上未必会杀太子，实在不行，投降也无大碍呀。”
5: 此时，刘据倒踏实了，他一声长叹：“
13: 我刘据，愧对杜少翁，他们全家都为我而死，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他？”而且为了我这个不祥的人，导致长安数十万生灵涂炭，想起这个，我时时是噩梦频仍啊。还好我现在终于想开了，早晚都得死，死又有什么可怕的？沈君，你为我鞠躬尽力，我无以回报，只好等待来世了。
5: 刘据的话令小五也忍不住的流下泪来。
12: 殿下，你千万不要寻短见，皇上会赦免你的。
5: 刘据此时却一脸的平静。
13: 哼，皇上让不让我活都不重要了，沈君，你还是自己逃命吧，不必管我了。
5: 说着，他将脖子往隔带上一挂，将凳子猛地蹬倒了。小五听到屋里有物件翻倒的声音，便知道太子已经走了。他无奈地望了望英奇等人，他们几个人的样子都很狼狈，头发散乱，衣服上满是血迹和灰尘。他刚想开口，就听得不远的树林中传来了声音：“
8: 快，这里有血迹，反贼太子一定没跑远。”
5: 小五沮丧地看了看英奇：“
12: 我们走吧。”
5: 这时，小五的耳边突然听得郭破胡的声音：“
14: 夫君大人，我回来了。”
5: 声音刚落，只见郭破胡一阵风似的从旁边的树林中窜了出来，身上衣服褴褛，脸上满是飞溅的血珠。小五见他安全回来，心中不禁一喜：“
12: 破虎，你没受伤吧？”“
14: 没有，对付这么几个县吏能受什么伤？杀了十几个，看看还有哪个不要命的敢跟来。我们快走，这里山高林密，他们要跟来也未必那么容易。”
5: 说着，他们拉着小五奔入草丛，旁边的英奇、张崇拉着郭弃奴也紧紧地跟着他们。 转瞬间，他们已经跑入了一片竹林当中。但是很快便听见弓弦声和羽箭的呼啸声在身后追逐。小五愈发觉得力量不支了，他小腿上的箭伤不时地渗出血来，一路洒了过去。他强忍着气喘，低头猛跑，不知在山道上颠簸了多久，突然眼前一空，视野极端地开阔了起来。面前是一片浊水长天，原来他们竟然跑到了悬崖边缘，黄河就在遥远的脚下，如同一线，曲溢在群山万岭之间。几个人都傻眼了，竹林的翠色笼罩着他们，他们的脸色都变得惨绿。小五坐在地上，仰起头，一脸的绝望。
9: 此乃天也，命也，想我神武自15岁为亭长以来，迄今已经7年，一下子升为中2000担的大吏，中间多立奇险，难道还至于忍辱偷生去面对玉立，受他们的凌辱吗？你们管不到300担，可以赦罪，我不能再连累你们了。
5: 说着他拍了拍郭破虎的肩膀。
9: 国君，你的妹妹齐奴伺候我这么久，我非常感激她，可惜我再也不能照顾你们了。
5: 郭破虎望着他，仍旧是一脸的虎气。
14: 夫君，我带你杀回去，就是拼了我这条命，我也要救你出去。
5: 小五没有说话，他摇了摇头。郭弃奴着急了，忍不住抓住小五的胳膊。
15: 夫君，您就听我哥的，他一定能救你出去。
5: 小五也朝他苦笑了一下，摇了摇头。他又看看殷启。
9: 殷启君，有关刘屈毛和昌邑王勾结的文书，你一定好好的收藏，等到机会成熟再拂阙上书。恨我不能陪伴你们了。也好，力度早，我先走了，我也累了，该去陪陪他了。
5: 小五的话令在场的几个人都不说话。郭弃奴站在一边望着小五，忍不住眼泪扑簌簌地落下来。此时小五也流泪了，他用朦胧的泪眼望着面前这一片晶莹剔透的世界，他仿佛又看见了家乡豫章县梅岭上青翠的竹林，乌阳县幽深青绿的大王潭水，以及和刘立都一起同车行进在梅岭山中的情景。
16: 哎，看，一只鹿！哎，那边还有一只！这，立都，快来追我呀！啊，快来啊！
15: 五哥哥，你慢点骑，你等等我嘛。五哥哥，你快等等我，等等我呀。五哥哥，
16: 快呀，快呀！
5: 眼前 山间点缀的满是火红的杜鹃，那么红又那么的艳。郭继奴扑在小五的肩头哭了起来。
15: 父亲，父亲。
5: 小五强笑着拍了拍郭继奴抖动的肩膀，两眼却越来越模糊了。
9: 何必伤心呢？人固有一死，不过早晚几十年的事罢了。
5: 说着，小五抬起头来，透过郭气奴的肩膀，看着远处的山峦。那山峦的丛林间，仿佛有一个秀丽的红色的身影，像火一样在不停地闪现。小五突然间感到坦然了，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9: 我手一长叹，泪为生别字，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事，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
5: 远处竹林间隐约可见红色的县吏工服跳跃闪烁。小五猛然推开郭气奴，直起身来，而后纵身跳下悬崖。
15: 父亲，父亲！
5: 几个县吏叫着冲上前来。
17: 你们听着，我是西安县令史李寿，刚接到天子赦书，赦太子及跟从者无罪。
5: 而喊声却被殷琦等人的哭叫声淹没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亭长小五》，演播人员龙斌、杜伟、周琼、古荣奎等。小说剧《亭长小五》全部播送完了。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午夜书场将为您播出电视剧录音剪辑《大明宫词》，欢迎收听。

0: 电视剧录音剪辑《大明宫词》第一集。显庆末年，唐高宗李治患风旋，整天头晕眼花，难于操持政务。皇后武则天逐渐掌握朝政，武则天与李治一同临朝理政，朝廷内外称为二圣临朝。长安城一连数日阴雨连绵，武则天怀胎12个月却还没有分娩的迹象。早朝时，在武则天的寝宫，她正挺着大肚子要去上朝，太监总管王福胜跟在一旁极力阻拦，御医们拿着各种接生器具尾随其后。
1: 皇后，皇后您慢点走。哎呦，您这不是，皇后，皇上嘱咐我了，不让我跟您说宫里的事，怕伤了您的胎气，刀光剑影的，您这往宫里这么一去啊，您这往宫里这么一去，不等于告我一个欺君之罪吗？您就饶了我吧。
0: 王福胜说着抢前一步跪在了武则天面前。
2: 我问你，是你的命重要还是大唐的社稷重要？
1: 当然是大唐的江山更重要，我的命如草芥，如果杀了我能救大唐的江山，我肝脑涂地在所不辞。可是皇后，请您想想，您现在是两条命啊，万一千金有个什么好歹，我就是死十回也抵不了这份罪啊，请皇后三思。
2: 御医，御医。
3: 在，臣在。
2: 人说怀胎10月，我为什么到现在还生不下来？是你无能还是我无能？
0: 御医们听到这儿连忙跪了下来。
3: 古书上说，发生此事不外乎两例，要么你怀的是大福大贵，要么你
2: 怀的是个妖孽。
3: 你听着，我赐你一指，
2: 如果生下来果真是个妖孽，你就一剪子结束了他的性命，毫不留情。
3: 臣遵旨。
0: 武则天说完，来到勤政殿开始早朝。长时间以来，突厥侵袭大唐边境领土，李治派安西都护裴行俭率军讨伐突厥，两军交战正是决定胜败的紧要关头。大殿内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焦急地等待着战报。李治坐在龙椅上，内心的不安逐渐堆积到脸上，坐在珠帘后面的武则天也神色凝重。
4: 怎么还不来呀？连送个信儿都这么慢，还打个什么胜仗？
2: 皇上，皇上，别慌，你这一慌，别人就更稳不住了，再耐心等等。
5: 报！启禀圣上，行军大总管裴行俭大将军自发兵之后，一路可饮刀头血，去过马鞍桥，出征众将士，连夜克服行军劳顿，3天后抵达定州。
4: 完了，
5: 完了！
4: 战报！我要的是战报。是圣上。
0: 士卒说完，跑出了大殿。
2: 皇上，别急，别急呀，你先坐下。
5: 报！裴将军突遇风雪，军中仅冻死就达数千人。然而我将士牢记圣上旨意，为江山而战，为皇后而战，为大唐的公主而战。
4: 哎呀，别啰嗦了，我们是打胜了还是败了？
2: 皇上，我大概是要生了，快
4: 来上，快来传御医。
0: 大殿内一时间乱成一片，站在大殿外面的御医们刚走到大殿中央，婴儿嘹亮的哭声从珠帘后面传了出来。
4: 生了，剑，拿剑来。
0: 听到李治的话，一个侍卫从腰间抽出剑，慌乱地递了过去。御医立刻挥剑斩断了婴儿的脐带。
5: 报！裴将军首战告捷，大获全胜。
4: 我们打胜了一个裴
6: 将军。
1: 皇后，你听到了吗？大胜了！
7: 恭喜皇上喜得公主。
4: 这孩子为大唐带来了太平，此号太平公主。
7: 愿公主永享太平，
8: 举国同庆。
0: 太平公主的出生终止了长安城持续数月的阴雨。一个月后的早晨，在武则天的寝宫，一个宫女正在为武则天梳妆。
2: 你知道太宗最喜欢我哪儿吗？
9: 喜欢您的额头。
2: 不对，他呀喜欢我的鼻子。可到了儿子这一辈儿，情况就掉了个儿。皇上最喜欢我这额头，最讨厌我这鼻子，说我这鼻子像个男人。男人，一个鼻子能让你升天，转脸儿，同样一个鼻子也能让你变成一个伺候人的丫鬟，所以啊得靠这儿。
0: 武则天说着指了指自己的头。
2: 行了，就这么着吧，还能美到哪儿去？都40岁的人了，5个孩子的娘了，你说我像40吗？
9: 皇后您可不像，您像28的。
2: 哼，你呀、啊、只能当个伺候人的丫鬟，怎么不信你怎么夸。
0: 早朝时，在勤政殿，李治无精打采地靠在龙椅上，群臣们似乎被他的情绪所感染，脸上都挂着若隐若现的倦意。老臣李泌正低头念着奏折。
10: 旱情稍减至8月，率茂老士绅及各州属员至会阴山祈雨，7日7夜诚心感动天地，天赐大雨。
0: 大殿里到处飘着柳絮，李泌的禀奏在另一位大臣的喷嚏声中结束了。李治并没有仔细听他的禀奏，一直玩弄着飘在面前的柳絮。大臣裴炎发现李治没有反应，连忙向前走出一步。
11: 臣以为郭孝威赈灾有功，忠心可表，应晋升大理寺散骑常侍，并按例赏绢200匹，民钱3000。
12: 皇上，
11: 准了。
12: 还有事吗？没事就散朝。
0: 听到李治的话，大臣李义府连忙向前跨出一步。
13: 皇上，臣没法子退，臣的折子您答应今天给批复的。
12: 什么折子？
13: 就在您案上放着呢，从上往下数第3册。
12: 哪有当天递折子当天就回复的道理？先放在这儿吧，3天后给你答复。
13: 皇上，臣就是3天前送上来的。
12: 怎么回事啊？李大人的折子你没？
0: 李治习惯地回头向武则天的座位看去，但很快又意识到武则天并没有在此。
12: 朕这几天不大舒服，折子我尽快看，明天给你答复。大家都散了吧。
14: 这尊旨，
15: 碧玉妆成一树高，半条垂下绿丝绦。
12: 长安春柳闻名遐迩，朕给你们3天假，带上7女出门赏春去吧。
0: 退朝以后，李治拿着几本奏折来到了武则天的寝宫。
12: 这些大臣也真是的，什么鸡零狗碎的事都要朕来拿主意，好像他们自己没有脑子似的。这么多的奏折让朕怎么看得过来？
2: 皇上该不会再埋怨我吧？
12: 不管怎么说，媚娘你得帮朕。
2: 皇上，这么多年风风雨雨，我们相互扶持着，现在天下太平，朝臣归心，内宫安定， 你也该树立一个神明君主的威信。
4: 胡话！天下人都知道现在是二圣临朝，而所有的政务都控制在你的手里，朕什么事情也弄不清楚，根本无从着手。朕又得了这该死的头疼病，你现在让朕单独主政，哪里来的什么明智君主？分明是让天下人看朕的笑话。
0: 李治的声音惊醒了正在沉睡的太平公主，武则天匆忙跑过去抱起太平。太平的乳娘春在外面听到哭声，赶紧进来，从武则天的怀里接过太平，轻轻地摇着。
2: 好吧，等孩子满了周岁，我就过来帮您。
4: 那朕现在怎么办呢？
0: 武则天刚要说话，但被太平的哭声打断了。他连忙从春的怀里接过太平，太平马上止住了哭声。
2: 您看，孩子不是不哭了吗？
4: 你怎么这么无能，连个小孩都带不好，要你这个奶娘有什么用？
2: 哎呀，这也不能怪他呀，孩子跟我跟惯了，一时也离不开呀。
4: 那你就抱着太平上朝吧。
2: 这成何体统啊？
4: 体统都是皇帝定的，从现在起天下就有了这样的体统。
0: 李治与武则天说话的时候，太平的乳娘春怜爱地看着武则天怀里的太平。春也曾被李治宠幸，就在太平出生之前生有一个女儿，但婴儿刚出生就被武则天处死了，并且赐毒酒给春，把她毒成了哑巴。两年之后，太平已经长成了漂亮的小女孩，武则天每天带着她一起上朝。早晨在勤政殿，武则天带着太平公主坐在珠帘后面，李治靠在龙椅上昏昏欲睡，大臣裴炎正在念着奏折。
6: 综上所述，臣建议实施黄河改道工程，即刻动工，这与您又成就了一件功绩子孙的伟业，请圣上明鉴。
4: 什么？不就是黄河改道吗？好事嘛，只要百姓能从中得到实惠，就是好事。准了，
16: 圣上。
0: 一个将军听到李治的话，连忙向前走出几步。
16: 圣上，臣不同意裴大人的主张，如今契丹随定，然而我大唐边关仍未稳定，北有突厥契丹，西有回鹘，南临南诏，皆虎视眈眈，伺机而动。
0: 就在将军说话的同时，太平趁母亲不注意，从珠帘后面溜了出来，在太监与大臣们中间玩耍着。
16: 如裴大人所言，盲目开工必牵扯大量精壮劳力，动用大笔国库储备，等于给了蛮人趁虚而入犯我边关的绝佳机会。臣以为如今当务之急，因为加紧扩军，壮我军威，长我大唐志气，待边疆真正稳定，四海之内唯我独尊之时，方可考虑赈救内灾。安将与赈灾孰轻孰重，请圣上明察。
6: 将军所言自有其道理，然而攘外避嫌安内，此为屡试不爽的古训真理。不错，大唐边疆诚如将军所言尚且安稳，可试想官军大汉已近三年，如继续纵容，臣敢断言不足一年关中皆病之也。而到那时，一旦蛮族入侵，不用说什么老弱病残，即使是青春少年也无缚鸡之力。丞相将军以何摇军令？此其一。其二，大汉三年来从国库调出的赈灾粮草，
0: 太平不 不知不觉地来到裴炎面前，他不断地拉扯着裴炎长长的胡子，裴炎不敢停下来，继续吞吞吐吐地陈述着。
13: 于是人又出击，明知时之必死，但仍求一时果腹之欢。一时间，当街人狼共舞，犹如地狱狂欢。要是再继续下去，我们大唐江山……
0: 裴炎说着，突然发现太平正蹲在他面前撒尿，随即停了下来。李治发觉有所不对，起身看见了金阶下面的太平。
4: 太平，你怎么下去了？
2: 皇上，这都怪我，怪我一时没看着他。
0: 武则天说着走下金阶，来到太平身边。
2: 过来过来，裴大人，您可千万别见怪。不过太平也是参政心切，皇上，您不觉得孩子已为您解了难吗？裴大人刚才的一番陈述，丝丝入扣，有理有节，水不加疏导性恶，奔突万里，隐则性善，则有了理智。自古灌溉为农耕之本，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民生大计。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于是就有了中原沃野千里。我想光靠祈雨是不行的，这大概是神给予圣上的启示。改道黄河，引水入田，这可是造福子孙后代的空前壮举啊。臣妾以为圣上因舍小利而取大义，诚请陛下三思。
0: 武则天说完跪在了李治面前，大殿内所有的大臣们也随着跪了下来。
7: 请皇上三思。
0: 横行关中的三年大旱就这样被太平公主的一泡尿轻易地解决了。12年的时间又过去了，太平公主已经从不懂事的孩子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夏日的一天中午，在太平的寝宫里，她站在桌子上，调皮地把一条白绫绑在了梁柱上，然后垫起脚尖，把头伸了进去。正在这时，一个宫女端着盘水果走进来，看到太平的样子，吓得把盘子摔在了地上。
17: 公主，你千万别踢桌子啊！你玩什么不成，偏要玩这个干嘛呀？
18: 我什么时候跟你玩了？我在上吊。
17: 哎呀，求求您，您快下来吧，公主，求求您了，快点下来吧！
18: 你都别过来，都跪下！
17: 是公主，
18: 跪下！你也跪下！
17: 是
18: 公主，你们都不准过来！是，你们就看着我上吊！
19: 公主，
18: 陈妈妈，别来了！正好告诉我母后，我再也不喜欢她了，都3天没来看我了。还有，再告诉父皇，让他给我弄一套三国的皮影放在我屋里。好了，我要死了，我要闭眼了啊！
0: 春听到太平的话，吓得瘫坐在地上。武则天接到太监的通报，急忙跟着太监赶到太平的寝宫。太平见到母亲，故意闭起眼睛，口吐舌头，装成上吊的样子。武则天看着他，嘴角浮出一丝笑意，但又立即掩饰住了。
2: 看来他是真想死，那我就成全了他，咱们走吧。
18: 你回来，我是闹着玩的，我就是想见你，我想你了，抱我下来吧。
0: 武则天笑着走到太平面前，把他抱了下来。
18: 妈妈，我只不过想你，你都3天没来看我了，我闷得慌吗？
2: 那你也不能拿死来吓唬我，你看把春妈妈都快吓死了。妈妈本来今天要来看你的，带你出宫。
18: 去哪？
2: 去看你哥哥们打马球，让春给你换身衣服洗洗啊。
18: 好啊，春妈妈跟我来。 起来吧，刚才吓着你们了。快走啊，陈妈妈。
0: 半个时辰以后，在马球场，太平的几个哥哥正在激烈地打着马球。武则天、太平和李治坐在旁边的看台上观看。忽然，武则天的大儿子李弘在与二儿子李贤争夺球的时候，不小心摔倒在地上。
19: 大哥，快给我胜令，还望恕我不敬千岁。来，大哥，扶着他起来吧。
0: 李贤把球杆伸向李弘，弘并没有理会贤。他气呼呼地拨开球杆，起身上马继续打球。
4: 好孩子，有志气。
12: 皇上，
2: 臣在。
12: 告诉御医，一会儿给他看看，别伤着筋骨。
2: 遵旨。
20: 哄着孩子，倒是沉稳豁达。不过，有时候略显得畏手畏脚。胜败攸关时，也总是瞻前顾后。他刚才明明能把球击出去，这种性格难堪大任。持重有余而果敢不足，

0: 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电视剧录音剪辑《大明宫词》。

0: 视剧录音剪辑《大明宫词》第四集。几十年来，武则天虽然一直坐在幕后，但其实早已经大权在握。上官仪等几位老臣担心他要谋朝篡位，就以病龙师为由，一同起草了一份废后诏书，跟随李治到武则天的寝宫。武则天寥寥数语，在取得了李治的信任之后，让太平当着李治与上官仪等几位老臣的面念起了废后诏书。
1: 诏书：皇后武则天出身微寒低贱，本是商家之女，全无什么术风范，深受商人见利忘义，薄情寡义之恶习，真观莫入宫侍奉先帝，狐秀偏能媚主，巧言极善功禅，先帝英明四处产什么根，致使无数妖，什么人间浮诸，野心勃然。什么是野心啊？
2: 野心就是想篡权。
1: 昭彰师淫为宇内宫，矫国政于什么朝野，致使朝纲混乱。什么是朝纲混乱？
2: 就是国家不太平。
1: 哦，人心思变。
3: 别再念了。
2: 皇上，让他念吧，念吧。
1: 为临朝武士，性非温顺，地时寒微，眼秀什么魅惑主，尽什么邪弊，残害忠良，杀什么屠兄，弑君什么什么。母亲，我不认识了。
2: 那就念最后一句吧。
1: 神人之所同济，天地之所不容，朕为此书痛定思痛，忍痛割爱，废后月天。
4: 母后，父皇他真的要废你啊？
0: 武则天没有回答，从太平手里拿过了诏书。
2: 文章果真写得不错，不愧为一代文豪，说得辛辣刺骨，意犹未尽。看来上官大人有点恨我了。皇上，您是明天上朝再宣旨呢，还是这会儿就算是宣了？
0: 李治感到无地自容，他愤怒地看了看上官仪，甩手走出了。

0: 间。
1: 上官大人还有什么事儿吗？
0: 武则天的话音刚落，一队全副武装的侍卫冲进来，把上官仪押了出去。第二天早朝，勤政殿内一片沉静，在武则天坐的珠帘后面，太平不断地向外看着。
2: 上官仪呢？
3: 父皇，上官老师怎么没来呀？
0: 李治没有说话，脸色异常难看。
3: 父皇，上官老师今天怎么没来上朝？是不是病了？母后，上官老师是不是病了？我去看看他吧。
1: 上官仪被你父皇送到很远的地方去了。
3: 为什么呀？
1: 因为他不听话。我告诉过你很多次，朝廷是一个有规矩的地方，不该你说话的时候你就不许说话。
0: 晚上，李治来到韩国夫人的寝宫。韩国夫人是武则天的姐姐，自从丈夫死了以后，就带着女儿贺兰进宫来服侍李治。一直以来，韩国夫人身患重病，不能下床。此时，李治正在为她吃药。
4: 昨夜，贺兰伺候的还好吗？贺兰修来的福分，她年纪还小，不谙世事，还请皇上别怪罪。自从正德二年入宫，算来也有十年了。现在看来，我陪皇上左右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5: 你别胡思乱想，你只不过是偶尔风寒，静养几日，永不大恙。
4: 我自己的病，我心里最清楚。今后皇上一定要多保重。我18岁嫁人，27岁改嫁，前两个丈夫都是薄情寡义之徒。皇上您儒雅温柔，让我体验了从未有过的幸福与快慰。现在我希望皇上答应我唯一的请求。
5: 你说吧。
4: 我死后务必命贺兰扶我灵柩回滨州老家。我知道皇上你喜欢他，你要真的喜欢他，就别把他留在身边。父亲早逝，我自有和妹妹相依为命。他的心情没有人比我更清楚。美娘自幼争强好胜，又城府极深。皇上，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她又缺少几分心计。这些年来承蒙皇上宠幸，我想妹妹她不会不知道。她是个极其聪明的人，一切都在她的眼中。就她的性格，是不会容忍我们的。皇上，你要是真喜欢贺兰，千万不要让萧淑妃的残疾降临在贺兰身上。
5: 你也太多虑了，我一定会把贺兰照顾好的。
0: 当天夜里，韩国夫人就病重去世了。贺兰并没有护送韩国夫人的灵柩回到老家，而是留在了皇宫，被李治赐封为魏国夫人。2天后的上午，在太子李弘的寝宫，仆人何欢正在为他梳头。太平和韦香儿偷偷来到弘的寝宫，透过门缝向房间里窥视着。喂，
6: 何欢，帮我修修鬓角吧。
7: 前天

0: 才剪过，今天就长这么长了，而且长得没什么规矩，像荒草一样。
1: 的确长得没规矩，但也不至于像荒草啊，我还没那么老。
2: 他们像小夫妻似的，长得没什么规矩，像荒草一样。
3: 小心他们听见。何欢怎么老是扎着红哥哥？
2: 当然了，他是娈童。
3: 什么是娈童？
2: 娈童你都不知道啊？
3: 你告诉我吗？
2: 你自己去问问吧。
3: 我不去。
2: 你去。
4: 谁？谁在那儿？太平，是你吗？出来吧，我都看见你了。
5: 是我啊，红哥哥。我好久没见你了，在后宫待的又没什么意思，我想在你这儿住两天。
4: 你呀、啊、你，净出怪点子，来看我就看我吧，还偷偷摸摸的，像个小鬼似的。哎，对了，母后知道吗？
5: 哼，知道。他不让我打扰你，他说你现在是监国了，伟人在身，不能像从前那样玩耍了。
4: 行了，别耍贫嘴了。何欢，你把渔阳殿收拾出来，腾给太平和韦妹妹住。我得走了，今天是我第一次做监国，父皇和母后还等着我述政呢。太平，我马上就见母后，如果她不知道你来，看我怎么治你。
6: 李红说完走出房间，韦香儿连忙追了上去。
5: 红哥哥，等一会儿。
4: 有事吗？
5: 我和太平来东宫，皇后其实不知道，不过你千万别说是我告诉你的，反正你要见皇后早晚会知道的。
4: 哼，这孩子。
5: 这个给你，作为你当监国的礼物。
6: 韦香儿说着把一个香囊递给李红。
4: 这不是写的吗？这可不行随便送人呐、啊、我三弟喜欢你，这香囊可是他送给你的信物，哪有随便送人的道理呢？不仅不应该送人，你还应该精心保存好，这样才对得起显对你的一片心意。你还是自己留着吧，别让显伤心了。
6: 李红把香囊塞进韦香儿手里后离开了。房间里，太平调皮地坐在红刚才梳头的椅子上，看着仆人何欢。
5: 何欢，帮我修修鬓角吧。
7: 公主，别拿我开玩笑了，女孩子家哪来的鬓角啊？
5: 那你是男孩子，怎么也没鬓角啊？
7: 我
5: 给我看看这梳子。嗯，奇怪，这怎么是一半呢？另一半呢？
7: 这叫鸳鸯梳，要是当梳子用，就只能用这一半；要是对上了另一半，就不再是梳子了。
5: 那对上了会是什么？
7: 那对上了就……
6: 这时，韦香儿气呼呼地走进来，凶巴巴地看着何欢：“
5: 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7: 我当然是男的。”“
5: 那你为什么女了女气的，还给人梳头？男人从来不这样做。除非你是太监。你是太监吗？”“
7: 我也不是太监。我给别人梳头，是因为我喜欢。”谁规定男人不可以给别人梳头呢？男人就应该整天舞刀弄棒，说话粗声粗气的。
5: 你，反正我就是看你不顺眼，不男不女，不阴不阳的。
6: 李红来到议事殿，这是他第一次梳政，心情非常紧张。他看着李治、武则天和几位内阁大臣，悄悄地拿出放在袖口里的梳子，攥在了手里。
8: 你手里面拿的什么？
4: 一把梳子，
8: 呈上来我看看。
6: 李红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把梳子呈给了李治。
8: 怎么只一半？另一半呢？
4: 另一半在东宫里。
8: 在东宫里？这梳子总是有一半在用，有什么讲头吗？
4: 没什么讲头。

0: 只是一半用着惯了，居然忘了还有另一半。
1: 红儿今年有多大了？
0: 18。
1: 18了，到了该成婚的年龄了。右卫将军裴居道之女，为人贤惠，人又长得漂亮，
0: 儿臣刚被立为太子，没心情考虑儿女情长，望父皇体谅儿臣心境，暂时将婚聚之事往后推延。
1: 这谈不上什么儿女情长，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人生的规律。我18岁时都已经做了父亲，我已经下诏宴请裴将军父女，争取早日结了这门亲事，也好了了我们一桩挂念。
0: 儿臣诚恐不能从命，父亲您的要求实在让我惶恐不安。父亲，自古有多少才高志远的伟人被男女私情缚住了手脚，终落得才情远逝，宏愿落空。儿臣实在不想重蹈其覆辙，此为一。其二，儿臣近日读孔子深悟贤贤易色的道理，自古圣贤皆洁身自好。
1: 不错，自古圣贤皆洁身自好。红儿，你做到了吗？
0: 这要看怎么说了。圣贤有义，对此准则也有所不同。
1: 就依你的标准，你做到了吗？
0: 我想我做到了。
1: 你宫里是不是有个叫何欢的娈童？
0: 是有这个人。
1: 我听人说你们常常同行同宿。
2: 武则天看着李弘满脸涨红的样子，走到李治身边。
3: 皇上，孩子大了，有些事就让红儿自己做主吧。李义府，
4: 臣在。
3: 你们都是朝廷重臣，洞明世事，不要被那些世俗所见所左右。红现在是太子监国了，以后有什么事就多向他请示，多听听他的意见。只要是太子能做主的，就不要事事请示我们了。
4: 是。
3: 我看红对圣人的教诲领悟颇深，对治国的道理也有自己的见地。一个孩子能有如此的眼光，在历朝历代的太子中都算是难得的了。你们先下去吧。
5: 臣告退。
1: 红儿，你是我最寄予厚望的孩子，因此你的一言一行都让我很惦念。最近我听到了一些令我很不愉快的流言，希望那只是一些流言，都是有关你和那个叫什么合欢的娈童的。我很失望啊。对此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0: 我不知道父亲您都听说了一些什么。何欢跟随我多年，对我的生活习性了如指掌，因此照顾得格外细致周到。另外他为人喜善单纯，虽为男儿，心思却细致的不让任何女子。我生活中确实少不了他，我倒是希望父皇您能够……
1: 好了好了，你只管记住，你是皇子，现在又是太子，要时刻地提醒自己的一言一行要符合一个高尚尊贵之人的规范。至于你和何欢的关系，他毕竟是个男人。
2: 李治还想说些什么，但又咽了回去，他满脸无奈地走出了大殿。
0: 母亲，您也认为我需要这门婚事，婚姻对于我来说就那么重要吗？
3: 红儿，你必须从此明白一个道理，对于你一位太子，未来的圣上

0: 你个人的需要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否需要。我们是谁呢？我们是你的父皇、母后、你的朝中大臣，乃至你的国家、百姓及你脚下的山河。我们目前需要你的婚姻，那它就必须是你个人的需要。我们想看到的太子是一个稳重、踏实、有责任感的男人，这就是你现在身份的实质。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放心，我们才会心甘情愿地任你牵引着步入前途。而婚姻则是一个男人成人的仪式，是他真正成熟的标志。
1: 但是对于那些被我们所忽视的，可是却又真正需要婚姻的人，我们是否应该成全他们呢？
0: 当然应该了。一个真正需要婚姻的人，实际上追求的是幸福，而福祉是永远被成全的。
1: 好，那我就恳请母后将禁苑中的红白莲二位公主嫁出去，他们才是真正需要婚姻的人。
0: 我以为他们已经得到了幸福，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他们在那里吗？他们在为大唐抚育红白莲花，代替李唐王室为万民祈求佛国的福祉。
1: 是的，他们也正在为自己母亲的错误接受惩罚。谁都知道他们是萧淑妃和王皇后的女儿，上一辈人的恩怨纠葛不应该再延续到他们的身上。他们已经年近三十了，无辜的青春正在被毒液般的孤寂与绝望消失，美丽的面庞也正在被条条早衰的皱纹撕咬。母亲，都已经过去20年了，您的敌人已经躺在地下为他们的罪过遭受吞噬与腐烂，这已经是最严厉的惩罚了。我请求母亲放过我的两位姐姐，活人为死人承担罪责是有违上天仁爱本性的。您作为一国之母、万民仰慕的神明皇后，更应该不计前嫌赐予他们女人应得的归宿。红儿，恳请母后深思。

0: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电视剧录音剪辑《大明宫词》。

视剧录音剪辑《大明宫词》第五集。武则天的姐姐韩国夫人病死以后，李治赐封她的女儿贺兰为魏国夫人。电视剧录音剪辑《大明宫词》第五集。武则天的姐姐韩国夫人病死以后，李治赐封她的女儿贺兰为魏国夫人，并且对她百般呵护。晚上，在贺兰的寝宫里，贺兰正婀娜多姿地为李治跳舞。李治半倚在床上，显得有些疲惫。

0: 当然是喜欢了。小贺兰做什么朕都喜欢。你没看见朕连眼皮都没眨一下？
1: 李治一边说一边走过来抱住了贺兰。
0: 贺兰是朕的小仙女，永远清灵灵的，风一样，好像随时都会飞走的。
2: 我哪里飞得走啊，这四海之内，天是您的，地是您的，普天下都是您的猎手，我能飞到哪儿去呢？就算真是飞走了，只要你皇上一句话，我不就马上被捉进笼子里送了回来。我只怕皇上身边漂亮的鸟太多了，飞走了一只，您还不愿意费心去找呢。
1: 李治并没有注意听贺兰的话，而是对着镜子看着自己。
2: 皇上，你怎么了？
0: 你看朕是不是很老啊？
2: 你怎么会老呢？您是真龙，不是常人，天子是不会老的。我看您啊，是太累了，看眼皮下都泛着青，您该好好休息休息了。哎，
0: 朕休息的还不够啊，现在朕连年号都不过问了。
2: 皇上是不是怕他？
0: 怕谁呀？
2: 怕皇后啊。
0: 怕皇后？朕为什么要怕他？朕是真龙，非常人，朕怎么会怕他呢？如果要说怕，我只是怕社稷动摇，怕朝廷不稳，怕百姓遭殃。
2: 哼，我说皇上，你就是怕他。我还觉得皇上应该立刻废了他。
0: 废他？废了他然后怎么办呢？
2: 废了后自然要立后啊。
0: 那你说我应该立谁呢？
2: 立我呀，我是上苍派来辅佐皇上建功立业的。
1: 李治听到贺兰的话愣了一下，他笑着用手指量了量贺兰的额头。
0: 你看你还不够聪明，当不了皇后。皇后不是人人都可以当的。
2: 我怎么不够聪明了？皇上以为天底下只有他最聪明吗？天下的智慧分几种，有一种叫阴险狠毒。
0: 贺兰，你听着，知道朕为什么最近总来你这儿吗？因为你年轻简单，于是就很纯洁，朕就可以忘掉后宫里的事，朝堂上的事，轻轻松松地来做一场白日梦。可如果有一天连梦意都变得有了主意和欲念，那朕来这儿还有什么意思呢？朕就会非常的伤心。贺兰，我只希望你能够帮朕把梦做得更优美更完整。你小贺兰就是朕身边最美丽的鸟，永远不会被放掉，听清了吗？你这是什么四柱板子？怎么选的竟是丧气的曲子，像哀乐似的，听了让人心烦。
2: 这是薛仁贵将军在高丽打了胜仗俘虏来的乐班子，据说在高丽很有名，专为皇室贵族奏乐。如果皇上不喜欢，就让他们散了吧。
0: 高丽乐是吗？
1: 李 李治好奇地向房间外面的乐队走去。

0: 就在他下台阶的时候，突然手捂着脑袋昏倒在了地上。
1: 皇上！皇上！
2: 皇上！
3: 皇上！
1: 皇上！
3: 皇上！
0: 半个时辰以后，在贺兰的寝宫，御医们正在为昏迷的李治诊脉。武则天接到通报以后，焦急地赶了过来。
4: 皇上怎么样了？
5: 皇上是偶遇风寒，需静养数日。
4: 什么偶遇风寒？每次叫你们来都是偶遇风寒，哪有这么严重的偶遇风寒？都昏过去这么久了，说，别那么吞吞吐吐的，跟我说实话。
5: 皇上，双目晦暗，印堂发紫，怕是阳气过损，他伤了元气，我看皇上是不能再有房事了，至少需颐养半年。
0: 听到这儿，武则天看了看正躲在屋角哭泣的贺兰，
4: 再说一遍，说大声点，说。
5: 皇上双目晦暗，印堂发紫，这是典型的阳气耗损。皇上他伤了元气，不能再有方式了，至少需颐养半年。
0: 过了一会儿，李治刚刚醒过来，太子李弘与三个弟弟还有太平就一起走进房间，跪在了李治床前。
6: 父皇，
1: 父皇，
6: 父皇，
7: 红儿，红儿，
6: 儿臣在。
7: 红，你长大了，是个大人了，你现在是太子，做事要有原则，但还要懂策略，这才是帝王之道。我悟了一辈子，道理虽然懂了，可还是不能完全做到。现在轮到你了，这李家的宏基伟业，怕就要落到了你的肩上，你要好自为之，别愧对了我的指望。
0: 半个月以后，李治的病情渐渐好转起来。晚上，武则天来到李治的寝宫，正在给李治喂药。
4: 昨天我到感业寺为皇上求了个签，是上上大吉，皇上有菩萨保佑，康复只是时间的事。
7: 我也去过感业寺了。
4: 什么时候？
7: 在梦里。
4: 梦里？
7: 我最近每天在想我们以前的日子，年轻时候的岁月。我还是那句话，能娶你是我这辈子无论做男人还是做皇上最大的福分。我知道前些日子我成天泡在偏妃那儿，你不高兴，以前年轻心盛总嫌你，可现在想想，什么是好女人？能进你梦里的就是好女人，就是你命中注定的女人。媚娘，我对不住你，我这病一旦好了就专宠你，天天和你在一起，同先前那样。媚娘，你快过生日了，今年好好的庆祝庆祝。
4: 皇上，您别想那么多了，好好的养身子，那些闲事就别管他了，过什么生日呢？
7: 一定要过，要好好的庆祝一下， 我已经吩咐他们去办了。我早想好了，今年皇后生日，我们谁都不请，就跟孩子们在一起。一来，我好久没见到孩子们了，很想见见他们；二来，我听说最近太子和贤同你好像不太和睦，趁这个机会融洽融洽。
4: 那就多谢圣上挂念。
7: 梅娘，该给的我都给你了，所剩的你也就别再惦记了。
0: 武则天凝视着李治没有说话。三天后的上午，李治在熏风殿为武则天庆祝生日。大殿内乐师们欢快地演奏着，武则天的二儿子李贤正在向武则天和李治介绍自己的贺礼，一座黄金雕塑。武则天的三儿子李显呆呆地站在一旁。
2: 雕刻此像的黄金称夫金，选自龙州，此地景色奇美，碧溪飞百鸟，红岩映青林，堪称人间仙境。龙州产的金质地沉实，光泽耀眼，而且坚如岩石。刻像一人来自大石，刀法精致细腻，巧夺天工，而且和大唐的传统大相径庭，另辟蹊径。他讲究凹凸有致，追求形容逼真。母后请看，此像以谁为模本？
0: 武则天仔细端详了一下雕塑之后，转身看着李治。
4: 皇上，您说呢？
7: 这眉眼倒是像你母亲，可这神态表情却出离凡事，有几分烟火不食的神的味道。像你母亲每天供奉的菩萨，
2: 还是父亲一语中定，所以儿臣将此像命名为国母像。儿臣心目中的大唐之母，既有母亲之明眸皓齿，形容却像佛祖永远豁达深沉；既有母亲的干练果断，心情却像佛祖那样时刻静如止水。儿臣将此像献给母亲，祝母后能观如其形，青春常驻，实如其志，雍容高贵，思如其神，淡泊清宁，从而寿比南山，福及四海。
7: 真是知母莫过于子啊。贤儿这是礼重仁义更重，一番祝福说的我都有点嫉妒你了。
4: 多谢二皇子，做母亲的能收到这样一份礼物，真可说是心满意足了。
7: 显儿，该你了。
3: 我带的是，其实也没什么。
7: 怎么，你忘了带礼物了？
3: 没，可我带的礼物没那么大，也没那么贵重。
4: 礼物不在大小，更不在贵贱，关键在于你是否独具匠心，是否巧妙。
3: 我也没那么巧妙。
4: 没关系，显儿，拿出来看看，没有人会取笑你的。
0: 李显没再犹豫，他把背在身后的一个木盒子拿出来，放在了桌子上。
8: 此盒木质为阿伽罗，取自天竺国，沉香则由此提炼而成，香气蓬勃，提神醒脑。
0: 李显说完，打开盒子，从里面取出一个略小点的木盒。
8: 这个盒子木质紫藤，取自婆罗门，香质似酒，浓郁醇厚，主攻驱邪避恶。
0: 李显打开紫藤盒，又从里面取出一个更小点的盒子。
8: 这个盒子的木质是由橄榄木打成，榄香似箭，由南诏传入。有诗云：“红露享星延命酒，素烟恩征降真香。”
0: 李治与武则天被显的礼物吸引了，只见显打开小盒子，从里面取出了一个精致的白色小瓶。
7: 这小瓶里装的是什么呀？
8: 这就是儿要送给母亲的生日礼物，此香呈叶状，名梦天娇， 由楼兰沙漠的状如云母的仙人掌及吐蕃雪山巅色若冰雪的雪莲精心混制而成。此香不仅气味奇美且有异功，除综合了上述诸香之功用外，还可当补品，滋身醒脑，活血舒精。而看母亲近日政务繁忙，日理万机，所以贡献此香，愿母亲疲惫时闻此香劳顿全无，困倦时闻此香可以如长梦方醒，耳聪目明。
4: 看来啊，喜儿最实际，早就看透了我的奔波命，连解乏药都给我选好了。来，拿来闻闻，果然好香，真是人精一道。看来喜儿现在都快成了半个炼香士了，谢谢你喜儿。
9: 哎，太平、红儿和蛋怎么还没来啊？
3: 啊，其实四皇子第一个就来了，只是二圣没看见。
9: 哦，在哪儿啊？
3: 啊，在哪儿？
0: 李治与武则天顺着太监指的方向看去，只见皇子李旦正坐在乐队的最后一排，深情地吹着玉箫。
4: 这不是我们滨州的民歌《彩云飞》吗？好久没有听到这旋律了，恰似故乡的秋水长云，古道西风。这孩子从小有心计，沉和安宁的宛如一潭春水，却总能猜透母亲的心思。
0: 武则天满脸幸福地笑着，这时几个太监抬着一个大箱子走了进来。
10: 启禀二圣，这是太平公主遣奴才送来的贺礼。
9: 这孩子怎么越来越不懂孝道？他自己为什么不来啊？
10: 公主说这礼物非同寻常，她不能在场。
4: 这孩子不知道又在玩什么花样。
10: 公主还说请皇后一定亲自开启箱盖。
0: 武则天不解地看了看李治，然后走到大箱子前面打开了箱盖。不料太平突然从箱子里站了出来，吓了武则天一跳。
11: 父皇，我把我自己送来了，是当做母亲生日最珍贵的礼物。母亲给予我的最珍贵礼物就是把我生到这个世上来，而我能回报给母亲的就是把我自己交还给她。
0: 太平的礼物让武则天感到更加高兴。这时太子李弘走进了大殿，他满脸阴郁，丝毫没有庆祝生日的喜庆。随着他的到来，大殿内的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
12: 父皇母后在上，请恕儿臣不孝，未能如期赶到。
4: 没关系，来了就好。
9: 红儿，你的脸色很难看，出什么事了？
3: 没出什么事儿，儿臣只是感到心如刀绞。儿臣试图说服自己像一个孝顺的儿子那样表现出欢乐喜庆，可是责任、良心以及随之而来的愧疚却如巨石般将我的心境坠入沉痛的漩涡，不能自拔。
9: 你就直说吧，出什么事了？
3: 这是孩儿送与母后的礼物，请母后过目。
0: 李弘把一个红锦盒递给武则天，武则天打开盒子一看，里面竟然是两束黑白相间的头发。
4: 这是什么？
3: 正如母后所见，这是两束过早就已斑白的头发，代表着两位正值青春妙龄的皇家公主提早衰竭惨淡的心情。
4: 怎么，两位公主婚后的生活不尽如人意？
3: 两位公主早已经不是公主，她们的生活甚至不如一个平民的女儿。她们不仅要忍受自己崇高血统所无法想象的落魄与贫穷，还要忍受每夜她们的丈夫运用人间最庸俗的智慧而构思的恶意侮辱，运用男人最粗糙的心灵酿造的冷落和孤独。她们的面容由于命运的不公
12: 而写满了对生活的恐惧和惶惑，而脸上唯一的饰品仅仅是丈夫酒后

0: 欧痕。儿臣始终不明了，母后，如果您嫁出红白莲公主真如人们所愿，是为了解救两颗无辜受虐的心灵的话，那您为什么要把他们嫁给目不识丁而又血统低贱的门卫呢？
1: 红儿，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0: 儿臣知道今天是母后的生日，作为儿子能向母亲展示一片坚持原则的忠心和孝心，是我能够想到的最完美的礼物。
2: 不错，红儿的一番慷慨陈词实在是我今天收到的一份最严肃的礼物，只是这礼物只有了一半。
3: 今天的大明宫词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亲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

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有家残疾子女家庭共同入住养老机构，重度残疾人集中托养照护服务模式。
1: 近日，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10部门发布自然灾害风险提示，提醒6月份重点关注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和中小河流洪水，同时抢抓农时，做好三下工作。
0: 中高考临近，河南省市场监管局发布食品安全提示，倡导居家清淡规律用餐，不吃隔夜菜，外出就餐选正规门店，网络订餐核查资质，拒收异常菜品，避开野味、网红零食等误区，发现食品安全问题可随时拨打12315举报。
1: 6月2号，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发布通知，开通预提住房公积金支付存量住房购房款业务。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5: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6月6日是全国爱眼日。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最重要的器官，而夏季强光、长时间看手机、熬夜等都在持续伤害视力。保护眼睛，首先要控制电子产品使用时间，尤其是青少年，每天看屏幕总时长尽量不超过1小时，遵循20/20/20原则，每用眼20分钟，抬头看20英尺以外的物体20秒，让眼肌充分放松。夏季外出一定要佩戴合格的太阳镜或遮阳帽，减少紫外线对角膜和晶状体的伤害。不要在光线太暗或直射阳光下看书、看手机。日常要多吃富含维生素 A、叶黄素的食物，如胡萝卜、玉米、菠菜、蓝莓、鸡蛋等。保证充足睡眠，不要熬夜。 熬夜。

0: 也最伤眼睛。如果出现眼睛干涩、模糊、畏光、频繁揉眼，要及时休息，必要时到眼科检查。坚持科学护眼，才能拥有清晰、明亮、健康的视力。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3: FM95.5 AM657，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如何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海外企业保驾护航。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首飞成功，我国商业火箭再添大力士，这款火箭都有哪些独特之处？
4: 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我们把目光聚焦国内。说起中国企业走出去，您一定不陌生。从非洲的铁路到东南亚的工厂，从欧洲的港口到中东的新能源电站，中资企业的身影遍布全球。如今，超过50000家中国境外企业近1750亿美元的年度投资流量，已经编织成一张覆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资产大网。规模越大，治理的挑战也越突出。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对外公布，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新规的发布说明，我国对企业境外投资监管的法规从部委层级上升到了国家层级。新规既抬高了合规经营的门槛，也筑牢了服务保障的后盾。更多详情，来听报道。
5: 为何在此时出台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呢？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6: 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呢，在对外投资方面没有一个相关的法律。目前我们国家的对外投资呢，进入到了质量提升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国务院啊，根据实际情况的这种变化来制定一个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那就构成了一个迄今为止啊，我们国家呢在管理对外投资方面的最高层级的一个行政法规。
5: 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境外设立企业超50000家，遍布190个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存量连续9年保持世界前三。2025年对外直接投资达174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1%。这些数据意味着中国投资者已在全球构建起一个庞大的海外资产网络。随着投资体量和覆盖范围的急剧扩张，对外投资治理的复杂度也呈指数级上升。高凌云说，
6: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它就需要多头的去申报，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啊，容易引起安全风险。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 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啊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5: 合规是企业海外资产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合规门槛全面提升，配套。

0: 处罚机制进一步抬高了违规成本。其中第十二条明确，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依法需要履行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并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高凌云认为，这意味着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
1: 因为我们对外投资呢，也是采用备案制，但是之前的那个备案呢，有一点事前走流程了，事中呢、跟踪呢，其实也是处于一个缺位的状态。因为主管的部门呢，大家都是分头的嘛，可能各管一块，就容易有盲区。事后呢，如果出了相关的问题啊，他的那个处罚的这个他的力度呢，也是比较弱的。那这一版的规定呢，它事实上在事前、事中、事后呢，就有了非常明确的衔接。
0: 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就在今年二月，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行，为企业出海提供全流程、全链条一站式公共服务。升级后的平台统筹了法律、财税、金融、外事、经贸、物流、海关、贸促等领域服务资源，总栏目数量大幅增加，精准度和实用性显著增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
2: 下一步，以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这个大平台，加地方出海综合服务岗，加海外综合服务站，再加上专业机构国际化服务能力的提升为工作重点，持续地推进出海服务资源的优质供给和高效的匹配，支持出海企业平稳、安全、健康发展。
0: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以往出口管制主要针对货物、服务和技术出口，受限于出口许可证制度，而人员跨境流动和数据跨境流动存在监管盲区。一些企业通过派驻海外工程师、远程技术指导、安排人员培训等方式，悄悄把限制出口的技术和数据转移出去。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新规明确堵死了这些灰色操作通道，从数据到人员到技术全部纳入管制范围。
3: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了，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于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但也是符合我国当前的法律规定。比如说呢，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包括不得以跨境派遣技术人员、组织人员赴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工作、跨境提供技术指导、安排人员跨境培训等这种绕道的方式呢，向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呢转移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和数据。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0: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规定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对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及相关资产权益等的转让处分进行安全审查。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张飞表示，从走出去到规范走出去，再到高质量走出去，规定将我国对外投资推向新的阶段。
3: 这一次的规定呢，确实是从这个积极优化和补齐我国对外投资管理和服务中的一些不足和短板，同时呢，也回应了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的一些诉求。从未来这个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出海来看呢，特别要重视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也要重视这个合规化的经营。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呢，要同时重视母国的投资安全审查、东道国的这个投资安全审查。
4: 北京时间6月1号16点40分，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

0: 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这款火箭有着怎样的特殊本领，请听报道。
1: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2: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我们会得到一些这个关键的数据，然后根据数据肯定也会做一些分析，后续为了我们这个可重复使用来进一步的这个优化我们的各方面的性能。
1: 长征十二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之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2: 对于卫星来说，基本上现在这个状态，我们适应现在的商业发射，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因为舰径大了之后，它能适应的整流罩的直径会更大。
1: 除了力气大之外，研制团队还对长征十二号乙进行了很多独特设计，这些设计让它变得更轻、更可靠、更聪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作为一款商业火箭，长征十二号乙从设计之初就把降低成本作为最重要的设计方向之一，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3: 我们的电缆网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量的占比，所以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一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核算了一下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1: 那么能否让火箭变得更聪明呢？郑泽天说，长征十二号乙由于是
3: 它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一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核算了一下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1: 那么能否让火箭变得更聪明呢？郑泽天说，长征十二号乙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计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3: 一级跟二级它都各有一个飞控中心，它能自己去算自己的一套这个飞行的实时。

0: 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1: 我们说结构是火箭的骨架和根基，长征12号乙在结构设计上还有哪些特点和亮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长征12号乙的总装测试车间，记者注意到火箭的舰体涂装颜色都不一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结构设计师梁晓波解释说，
3: 我们液氧的温度比较低，所以我们在液氧的段我们采用了那种是绝热的材料，没有相同的话我们会一些隔热的材料，所以这种材料是不一样的。
2: 长征12号乙是国内少见的72米级单芯级火箭，对于轻量化与高承载的要求很高。梁晓波以直径 5.2 米、长度16米的整流罩举例说，
3: 主要的是一个玻璃钢的材料，像这些区域的话是玻璃钢夹的那个蜂窝夹性结构，这个夹性结构所以你敲起来不一样，而且这个因为我们火箭追求一个轻量化，所以对这个重量的指标轻量化设计要求比较高。
2: 梁晓波介绍，作为我国运力最大的单芯级火箭，长征12号乙搭载了9台百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通过优化总体构型实现舰体结构的系统性减重瘦身。
3: 我们在这一段尾段呢，采用了一个比较新的技术，就是一体化的尾段的结构设计。我们把这个尾段后固多弹和9台发动机以及里面所有的设备电缆全集成在这一块。
2: 此外，作为一款重复使用火箭，长征12号乙也配备了山格舵和着陆支腿等重复使用火箭的相关设备，
3: 对验证相关的技术，比如说一子级往下落的时候，就返回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山格舵打开，然后通过这个 RCS 来对它进行一个自控的调整，最后把它限制在我们设计的落区范围内。
4: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浩然、高慧，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最后进入今天的这里是河南。
5: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每年六月第二周是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夏季气温高，湿度大，细菌霉菌繁殖极快，是食物中毒、急性肠胃炎高发期。守住食品安全要记住几个关键点，食材一定要新鲜，不吃来源不明、过期变质、异味发黏的食物，生熟要分开，案板、刀具、容器不要混用，避免交叉污染。食物要彻底煮熟煮透，尤其是肉类、海鲜、豆制品，剩饭剩菜冷藏不超过24小时。食用前必须彻底加热，不吃路边摊、无证摊贩的生冷凉拌菜。瓜果要洗净削皮，不喝生水，不喝开盖时间过长的饮料。夏季尽量少做卤味、凉拌菜，少买熟食久放。一旦出现恶心、呕吐、腹泻、腹痛等食物中毒症状，要及时就医，并保留剩余食物以便检测。食品安全人人有责，守住入口关，才能守住全家健康。
6: 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登上国家宝藏的网红牛亚掌牛尊，现藏于殷墟博物馆的亚掌牛尊是商代掌姓家族的礼器，也是迄今为止安阳殷墟发现的唯一一件牛形青铜器。牛尊造型为写实的水牛，体态健壮肥硕，抬头伸颈，微张口，口内中空，背部微凹，上有长方形铜盖，通长40厘米，带盖高22.5厘米，腰围52.5厘米，柱口长12.9厘米，宽9.1厘米，重7.1公斤。牛身布满龙、鸟、鱼等动物纹饰，尤以腹部两侧虎纹最为突出。

0: 牛颈部下方及气概内壁有铭文亚掌。亚掌是商王朝南部掌国的部落首领，是商王朝地位仅次于富豪的军事将领。这件青铜尊仿水牛制成，栩栩如生的造型体现出工匠对水牛特征把握的精准性，也是当时阴虚气候的直接反应。更为重要的是，通体便是神性动物纹样的牛尊，不仅仅是一件祭礼的酒器，更是殷商时期人神沟通的媒介，担负着沟通天地的神圣职责。以古闻名，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1: 下面我报的电话大家赶快记一下，400-800-8379，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为什么呢？因为全省都在抢，一年一次的全国爱眼日，今年好视力动作特别大，直接拿出了百万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的，现在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大家赶快占个名额，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这些朋友们，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三五米远看不清人，出门买菜遛弯迎风见光还哗哗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哪儿都去不了了，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一试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蒙花等10几种成分，通过14道工序提纯萃取，每一滴都是精华中的精华。关键还有高科技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水水润润，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打牌、下棋、散散步，生活幸福指数那都蹭蹭往上涨。赶上一年一次的全国爱眼日，好视力还给大家准备了超多福利，只要10分钟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都能够享受河南专属补贴，直接带走4重大礼。第一重，直接多体验78元王牌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多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内服外贴，作用更快；第三重，额外再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就这还没完，最后还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整整4重好礼，诚意直接拉满。看好时间，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

0: 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三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圣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1: 喂喂，请注意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挡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